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同我陈叔一起享受神州乐韵。向上一集，我哋遨游过陕西，欣赏过当地各种乐韵。不如我哋继续遨游西北，由陕西稍为往东行，去到山西啊。传统以嚟，山西是中原以西的第一个地区。今日我哋将西北嘅地区分为陕西省同埋山西省，呢种只不过系行政区域嘅划分。如果从文化角度嚟睇，两个省，特别系两省接壤嘅地区，其实系属于一个文化大区。所以我哋一直有山陕地区呢个叫法。山陕地区个山字系指山西。个陕字当然是讲陕西啦。举个简单例子，响戏曲，我哋有山陕梆子，即系指呢两个省之内拥有共同特色嘅声腔体系。响民谣方面，山陕嘅歌曲有好多系互通嘅。山西省嘅简称叫做晋，之所以叫做晋，系因为春秋时代。那里是晋国的地方。提起山西省，它有不少自然景色和历代文物的。例如省内东面的太行山、衡山、五台山。而当中的衡山是五岳之中的北岳，是道教的圣地。而五台山是全国有名的佛教圣地。黄河壶口瀑布是我国第二的大瀑布，而平遥古城是保存得比较完整的古城地区。至于在大屠附近的云冈石窟，已经有千五年历史，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山西省的面积有16万平方公里，比它南面的方伦河南省的17万平方公里细一少少。山西省除了省会太原之外，还有不少著名的城市，例如陶瓷艺术很有名的大同市，盛产核桃和汾酒的汾阳市。在食物方面，山西的刀削面，我想不少朋友都试过的了。讲了这么多关于山西的风光文物，不如我们请原籍山西的歌唱家郭兰英现身说法，唱翻首《人说山西好风光》，等大家听下山西风光有几好啊！

头先嘅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里面提到山西有太行山、有吕梁、有汾河。其实呢首歌曲系电影《我们村里的年青人》嘅插曲嚟嘅，由张继昌作曲，乔宇填词。刚才嘅录音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乐团伴奏，由冯光图指挥。主唱这首歌曲的郭兰英在内地享有崇高地位，他原本唱山西中路梆子，即是现在所说的晋剧，后来才转唱歌剧以至民歌，所以他的歌声有些少戏曲的韵味。好了，听完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不知道大家对山西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呢？我特登以这首歌的歌名来做我这一集节目的主题。听完一首轻快的歌曲，我们不如听一首很有动感的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这首乐曲是由殷义文和高金香根据山西的曲牌音乐改编而成，以唢呐、笛子和锣鼓来描述节日那种热闹欢快的场面。

头先嘅山西吹打音乐《喜迎春》，系由严学敏以古领袖，并且由夏飞云领导中国广播民众乐团伴奏。正如之前所讲，陕西同山西喺文化方面有好多相同或者相连之处。其中一个例子就系两省里面都有一首叫做《走西口》嘅著名歌曲。即使唱词同唱法有出入，但都系描述乡民离乡别井，去到内蒙嘅包头谋生。幸运嘅话就春去秋回，不幸嘅话就一去不回。今次我唔拣走西口嘅歌唱版本俾大家，而拣咗一个管子版，希望大家感受一下吹管乐所营造嘅情绪啊！

头先为我哋以管子吹奏走西口嘅系管子大师胡志厚。听完管子版本嘅走西口，不如我哋再听多一首走西口啊！而呢首走西口系作曲家鲍元海根据旧作而改编嘅新曲。

头先嗰首由鲍元海创作，而乐感好唔一样嘅管弦乐曲《走西口》，系由李心草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响山西省较为北面嘅五台山、定襄同埋原平一带，有一种古乐系好流行嘅，佢就系晋北古乐啦。晋北古乐系一种好有民间色彩嘅锣鼓音乐，当地人叫呢种锣鼓音乐社所举办嘅演出叫做白音梅，当中包含红白义士同埋祭祀庙会。大家先嚟听下一首白音梅里面常奏嘅曲牌音乐《珍珠倒卷帘》，感受一下乐曲嘅民间气息啊！

刚才为大家演奏的是山西定襄地区有名的班社，叫做高六班。而高六班的当家是高六，他是负责吹唢呐的。在山西古乐当中有一首大德胜，是八音会里面常奏的乐曲。不过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当地班社原汁原味的演奏，而是经过编整的民族音乐版本。

头先嘅民乐版本大德胜，系由张释业率领济南前卫民族乐团演奏。听完好几首戏乐，不如转为听翻两首山西民谣啊！其中一首是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后，农田水利得到改善，河水可以引到田间灌溉了。这首歌曲叫做《河边收起高灌站》，而歌词大概是说：清尽河里清尽水，流水浪花飞，姑娘河边闹水里，干劲冲破天，要让河水飘良田。

头先短短嘅歌曲《河边收起高冠站》，系由擅唱山西戏曲同埋山西民谣嘅许月英独唱。不过讲到山西民歌，最有名嘅当然唔系头先所播嘅《河边收起高冠站》啦，而系依家要同大家分享嘅《瘦荷包》了。

响头先嘅歌曲《收荷包》里面，小姑娘一边收荷包，一边希望情郎收到荷包之后，要早日归来同佢团聚。歌词写得真挚朴实，为我哋以真挚歌声演绎呢首《收荷包》嘅系著名女高音单秀荣，而头先嗰首《河边收起高冠站》同埋呢首《收荷包》，都系由景建树指挥山西省歌舞剧院民乐队伴奏。嚟到山西，点会唔听翻首好有特色嘅赣州大鼓呢？呢种流行于山西省西南面新赣县一带嘅大鼓音乐，嚟过香港表演噶啦。今次我拣咗一首由山西赣州鼓乐艺术团自作嘅一首锣鼓乐，叫做《花庆鼓》，同大家分享。之所以拣呢首《花庆鼓》，完全系因为鼓乐团响创作呢首乐曲嘅时候，将鼓嘅每一部位都尽用，即系打鼓嘅时候，除咗鼓面、鼓边，仲连鼓环、鼓钉都打埋，尽量发挥大鼓嘅特色。

头先嘅花庆鼓系山西降州鼓乐艺术团响90年代嘅现场录音。好啦，今集嘅人说山西好风光嚟到呢度就快要结束啦。临完结之前，我特登拣咗呢首叫做《喜洋洋》嘅乐曲送俾大家。呢首乐曲由于喺香港嘅新年成日都听到，搞到好多人以为系广东音乐。其实佢系板胡大师刘明源响50年代根据山西嘅民歌创作而成嘅。我陈书借用呢首由刘明源亲自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队嘅演奏，祝愿大家一年四季都喜洋洋。再会。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巴克的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之后由拉威尔听起来好似动物纪录片的五首歌曲《自然史》，最后是布鲁克纳降 E 大调第四交响曲《浪漫》。作曲家为自己呢首交响曲起咗个咁嘅别名，想讲嘅系中世纪骑士嘅浪漫。收听三至五点嘅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呢啲有高贵感、幽默感同史诗感嘅作品啦。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嚟咧，呢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咁上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咧，喺里边咧就播过一啲咧，就由唔同嘅管弦乐曲咧就改编成一个管乐团嘅作品嘅。你发觉有唔同嘅味道咧。咁今个星期咧又转下某口味啦。咁转下咧系一啲经典嘅一个管乐团乐曲啊，一个经典管乐作品。咁点解要咁讲呢？因为咧好多时管弦乐团嘅作品咧，大家一般嘅听众啊、观众会谂起咧啊，一定要听贝多芬第五、贝五，或者听咧马勒第五交响曲、马勒五，或者可能咧柴五、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咁或者咧，亦都系近期啲嘅有斯斯特嗰个维斯索斯托科维奇嘅第五交响曲。咁喺管乐团咧，可能咧问下啲。听众呢可能答唔出㗎，究竟管乐团有咩经典嘅作品，咩为之经典作品呢？就係、是、呢即係比较耳熟能详嘅，或者一啲乐手好熟悉嘅。咁管乐团呢亦都有嘅。咁今日呢我就会介绍一啲唔同嘅经典，或者一啲我哋觉得係比较係耳熟能详嘅作品啦。今日几首嘅。咁当然唔止咁多啦。咁今日呢因为时间所限呢，我就介绍几首即係大家比较多人熟悉嘅一啲作品。咁第一首咧，想介紹俾大家咧，就係、是、美國作曲家柯普蘭 （Copland） 嘅一首叫做《平凡人》嘅鼓號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咁呢首作品咧，可能大家聽過咧，唔係係銅管嗰個，原來咧佢有好多個版本嘅。因為呢首作品咧，《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咧，《平凡人》的鼓號曲咧，最初咧就嚟自柯普蘭嘅一首第三交響曲其中一個樂章嘅。咁啊，裏邊咧就真係有弦樂器喎。咁但係後尾呢佢自己亦都係改編成為呢一啲管樂團嘅版本，咁今日你聽一聽管樂團版本。

大家啱听到咧就系雷亚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所演奏柯普兰嘅《平凡人的鼓号曲》。咁呢首乐曲咧，可能大家即系都比较熟悉啦。咁第二首带嚟咧就系嗰个味道就完全唔同啦。呢首乐曲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霍尔特嘅第一组曲。咁霍尔特嘅第一组曲咧，就应该如果系有即系玩开管乐团嗰啲朋友咧，就一定会熟悉，甚至乎咧会系演奏过，可能唔止演奏一次、演奏两次、三次或者无限咁多啦。因为一首乐曲咧可以话系一首管乐团嘅一首里程碑嚟嘅，因为咧佢话唔系话一首呢个乐曲咧，大家系主观定觉得好听定唔好听，而系咧佢里边嗰啲写作手法啊，同埋曲式咧，喺一个管乐团嚟讲咧系定立咗个基础嘅。咁里边有三个乐章，咁三个乐章咧有唔同嘅嘅结构嘅曲式嘅。咁大家听一听咧，其实呢首乐曲咧佢嘅配器编排咧就非常之出色，就亦都喺嗰个时代咧就打破咗呢个管弦乐团呢个咁嘅感觉或者呢个咁嘅概念去创作嘅。大家听一听，系霍尔特嘅第一组曲。

啱听到咧，又系雷希尼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霍尔特嘅第一管乐组曲。咁一首第一管乐组曲咧，总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卓空恰空舞曲。咁你会发觉咧，系一个不断咁样重复嘅个旋律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第二个乐章咧，间奏曲你听到咧，系一个比较系灵活嘅。咁听到特别系啲木管乐器咧，即系灵巧嘅部分。而第三个乐章咧，进行曲咧，你听到咧就系咧喺个音乐嘅写作嘅个对位方面咧，就听上嚟好公正嘅，亦都系好简洁嘅。咁我刚才就提过就话咧，呢个就系一个管乐团写法，特别系一个配器方法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示范嚟嘅。咁跟住落嚟咧，當然有第一組曲咧，亦都有第二組曲啦，就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咁喺第二個管樂組曲咧，你聽上嚟咧，同第一組曲咧就好唔同，因為佢事隔就幾年之後寫嘅。咁佢分別有四個樂章，咁聽上嚟咧，同第一樂章咧，你聽上嚟咧，其實就係比較係變化多咗嘅。大家聽一聽，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

大家听到呢就是芬内尔指挥克里夫兰管乐合奏的一首霍尔特第二管乐团组曲。咁首第二组曲呢刚才大家听过呢就有四个乐章的。咁你发觉呢就同第一组曲呢就好相似，因为点解呢佢分别呢都用一啲英国嘅民谣或者一啲唔同地方嘅民谣呢嚟组成嘅。咁佢分别四个乐章呢，第一乐章就係一个进行曲 March。咁呢首进行曲呢佢有个 subtitle， 因为有个别名就叫一个摩尔做舞曲。摩尔舞曲即或者叫 Morris Dance 呢就喺欧洲里面呢就经常会听到，就係佢分别嚟自例如西班牙南部或者有啲北非地方嘅摩尔人嘅一啲嘅唔同嘅舞蹈。咁呢啲舞蹈呢通常就比较热情奔放一啲嘅。咁第二个乐章呢佢亦都係用咗啲民谣嘅，就係、是、一个英国嘅民谣。咁你去个 title 呢即係佢里面嘅主题呢就叫做无言之歌。但其实里面呢佢虽然话佢话无言之歌，当然啦冇人唱㗎啦。咁但呢佢亦都里面有个主题呢就叫做呢我会喜爱我所爱嘅。咁听上嚟呢係好抒情嘅。咁第三乐章呢刚才大家听到呢就比较特别嘅。有一件乐器呢就叫做铁枕，当当当当咁样。虽然呢首乐曲呢或者呢个乐章呢是比较短嘅，但是听到呢是比较特别，因为点解呢佢原来就叫一个铁匠之歌。咁所以有一个铁枕呢当当就好似敲铁咁嘅声音。咁里面呢亦都系用咗一个英国嘅民谣嘅。咁第四乐章呢佢个主题就叫做一个达格神幻想曲。咁呢个幻想曲比较特别呢，听上嚟呢大家的感觉呢就系其实一个爱尔兰嘅一个节奏，或者呢、這个听上嚟爱尔兰呢一个舞曲咁嘅。咁里面呢係听上嚟一个似民歌，其实就唔係一个民歌嚟嘅。咁里面呢大家可能呢刚才唔知有冇听清楚，就係呢佢里面呢就隐藏咗一首大家好熟悉嘅英国民歌六奏子。咁你话佢点解咁得意嘅，佢就係作曲家霍尔特呢就故意呢就放喺里面呢，就係、是、令大家听到与听唔到之间。咁当然喺香港收音机旁嘅听众呢一定好熟悉，因为大家呢以前考会考呢英文科呢嗰啲聆听就一定听咗呢首音乐。咁所以呢大家应该唔会陌生㗎啦。咁刚才听第四乐章呢，有啲可能听开霍尔特嘅作品朋友呢亦都会听到，咦佢未同佢另外一首乐曲圣保罗组曲，呢首圣保罗组曲呢係为弦乐团而写嘅。你听出嚟原来一样㗎喎。咁点解会抄落去呢，咁呢个我哋叫做一稿两头呢，或者一稿两写嘅一个方法呢，其实呢个音乐创作嘅音乐圈子里面经常都有㗎。即係远至例如莫扎特佢哋都会有。即使话呢佢觉得一个音乐好听嘅，或者佢好喜爱嘅，可能喺另外一首作品里面出现嘅。咁你大家可能好奇啦，咁卢厚文你都系一个作曲㗎，会唔会出现过呢，咁当然出现过唔止一次添啦。不过大家呢如果真係想知道呢，就大家可能听到啲作品呢就会发现㗎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第四首个经典作品呢亦都係英国作曲家嘅。佛汉威廉士嘅一个英国民谣组曲。咁呢佢里面呢亦都由英国嘅民谣嚟到组成嘅。咁听上嚟好有地方特色嘅，大家听一听。

啱听到咧，就由域克 Danny 叔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所演奏沃特威廉士嘅英国民谣组曲。咁跟住嚟咧，有另一位英国作曲家和顿嘅加冕进行曲《Crown in Peril》。虽然呢首咧本来系写俾管弦乐团嘅作品咧，但其实咧喺管乐团里边咧系演奏比较多嘅。呢首作品原本就系写俾爱德华八世加冕嘅时候用嘅。咁但系咧佢当时就退咗位，咁所以咧第一次演出咧系为咗英皇佐治六世去加冕嚟用嘅。咁跟住我哋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同埋咧我哋威廉王子嘅大婚咧，都用上呢首乐曲嘅。大家听一听啊，和顿嘅加冕进行曲。

啱听完咧，就系由希坚斯领导伦敦交响管乐团演奏一首咁气势磅礴嘅由和顿撰写嘅加冕进行曲。咁呢首乐曲一开始嘅时咧，就系同和顿一贯嘅手法一样咧，一个持续嘅嘶音喺度度咁样一做咁去。咁你发觉咧，佢听上嚟咧就有别于我哋之前听到嗰两位作曲家弗朗威廉士同埋霍尔特嘅作品嘅，因为佢哋就比较变化多，而呢、這个和顿咧，佢听上嚟咧气势磅礴得嚟咧，佢哋通常就比较重复得多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典音乐 ABC， 节目主持何少华。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何少华，好高兴又为大家主持古典音乐 ABC 这个节目了。咁今次喺一连13集嘅节目里面呢，我哋会从字母 A 开始呢，係选择一啲音乐嘅名词啦，同埋一啲出名嘅作曲家呢为大家介绍嘅。咁我哋听古典音乐呢就可以有好多方面嚟听嘅。有啲人好鍾意佢美妙嘅旋律啦，有啲人好鍾意嗰种感觉啊，或者一啲好澎湃嘅声音都唔定嘅。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认识多啲关于古典音乐嘅名词呢，又或者一啲作曲家嘅背景资料呢，对于我哋欣赏起嚟呢就更加有趣味啦。咁第一个字为大家介绍嘅呢就係 absolute music 啦，绝对音乐。咁音乐呢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嘅，就係绝对音乐啦、标题音乐啦，同埋一啲性格小品嘅。咁绝对音乐呢其实係相对标题音乐嘅名词嚟嘅。咁音乐嘅内容、感情就是靠各种音乐的元素，好像旋律、节奏、音色，又或者一些手法重复、变化或者变奏去表达的。它不需要有音乐以外的文字标题解说的。其实音乐是一种很抽象的感情，就是不好像语言那样能够解释的，是由欣赏者自己就去想象的。咁绝对音乐呢就唔單止唔包括标题音乐啦，同埋声乐作品嘅，亦都唔包括一啲有特定嘅感情嘅音乐嘅，就譬如好似浪漫曲咁啦。咁至于有边啲作品係属于绝对音乐嘅呢，咁其实一般嘅奏鸣曲啊、协奏曲啊或者交响曲呢都係绝对音乐嚟嘅。咁而喺西洋古典音乐里面呢，其实大部分嘅音乐都会係绝对音乐嘅。第一首呢我哋为大家介绍嘅作品呢就係莫扎特嘅 G 大调小夜曲 K525 号嘅。呢一首呢就係、我哋可以算係一首绝对音乐。咁而莫扎特一共呢係寫咗13首嘅。咁呢首作品呢係有四个乐章，好似一首小交响曲咁嘅。咁我哋今次听呢係第一乐章快板嘅。咁为我哋指挥嘅呢係马连娜，而乐队呢就係圣马田室乐团。

剛才我哋啱聽到嘅呢，係由馬連娜指揮聖馬田室樂團演奏嘅莫扎特之大調小夜曲嘅快板嘅。咁快板係咩意思呢？咁原來個板字呢即係速度咁解嘢。咁而速度呢 ,tempo 呢個字呢係音樂嘅重要一個部分嚟嘅。咁我哋可以簡單分為快速啊、中速啊、慢速咁嘅。如果同一首音樂呢用快板嚟演奏呢，就會俾人覺得係好活潑明快啦，但有時候呢就表現激動啊、興奮啊、歡樂啊，好開心嘅。咁通常快板呢就會令人興奮嘅，咁佢同我哋心跳啊，或者我哋運動時候嗰個脈搏嘅跳動呢，或者呼吸呢係互相呼應嘅，所以呢我哋一般人呢都覺得快板呢係比較樂觀嘅。咁如果慢板又點呢？慢板呢就會好優雅、好閒適嘅。咁有時如果當激動嘅時候呢，好偉大嘅頌歌啊、沉痛嘅挽歌啊，或者有啲回憶呢就相當之適合嘅。咁而中板又點呢？哦，原來中板呢就會令人覺得心平氣和嘅，咁情緒呢就好穩定。有啲時候呢我哋表現一啲陽光明媚嘅作品啊，或者春滿田園大自然嘅風光呢都係好適合嘅。咁我哋會覺得好舒服嘅。稍快板呢佢嘅情緒呢係比較穩定、樂觀同埋典雅嘅。咁喺G大調小夜曲裏面嘅第三樂章呢是一首短小的小步舞曲来的。咁呢个就是用到我哋叫做稍快板啦。咁小步舞曲呢是一种源自法国的三拍子舞曲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就传入了宫廷，就受到法国皇帝路易14的喜爱和提倡，所以呢很快就传遍欧洲。咁在18世纪都相当之盛行的。佢的速度呢是介乎中板和快板之间的。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莫扎特嘅G大调小夜曲嘅第三乐章小步舞曲啊，佢系一首稍快版嚟嘅。

我哋剛才啱听到嘅咧，系由马莲娜指挥圣马田失乐团演奏嘅莫扎特 G 大调小夜曲第三乐章小步舞曲，系稍快版啊。咁比稍快版稍微慢少少嘅咧，就有行版啦，按单提啦。嗱，行版咧系出自意大利文咧，原意系讲行路咁嘅意思嘅。咁佢每分钟嗰个速度咧系有60至到66拍到啦。咁其实佢嗰个感觉咧系相当之优雅美丽嘅，佢嘅情绪咧都系属于中版嗰一类啦。嗱，如歌的行版咧呢首系一首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嚟嘅，而如歌的行版咧系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喺1871年所作嘅 D 大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其中嘅第二乐章。咁佢当中咧系采用咗俄罗斯嘅民歌。咁呢首歌呢原来係佢喺佢妹妹喺基辅附近呢嘅原装嗰度听到嘅。咁佢记录咗之后呢就即刻配上咗和声呢，就喺佢嘅俄罗斯民歌50首里面呢係属于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嚟嘅。咁两年之后呢佢就寫第一弦乐四重奏嘅时候呢就利用到呢一首好好听嘅乐曲。咁佢揀上行版呢，因为行版俾人嘅感觉呢就係好优雅，另一方面呢就好似唱歌咁样。咁不如我哋一齐嚟欣赏呢一首《如歌的行版》咧，系源自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一四重奏嘅第二乐章啊。咁有啲人会觉得佢系比较有一少悲凉嘅感觉，唔知大家有冇咁嘅感觉咧？咁为我哋演奏嘅咧系舒伯特四重奏。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舒伯特四重奏所演奏嘅柴可夫斯基第一弦乐四重奏嘅第二乐章《渔歌的行板》。嗱，跟住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个速度嘅名词咧，系 Adagio。嗱，呢一个咧，我哋叫做柔板啊。咁每分钟大约有56拍啦。其实呢个拍子机嘅记号咧，都系攞嚟参考嘅啫。其实可能唔同年代咧有唔同嘅演绎都唔定嘅。咁但系咧，柔板俾人嘅感觉咧系安舒啦、安逸啦、休闲啦，好放松嘅，就唔系真系话非常之慢嘅。咁有一首歌咧系柔板相当之出名嘅，就系由作曲家 Albinoni 阿尔比洛尼，系一个意大利作曲家所作嘅。嗱，阿尔比洛尼咧系一个意大利嘅小提琴家嚟嘅，咁佢系属于巴洛克时期嘅，咁佢超过有50部歌剧。甚至伟大嘅作曲家巴克咧都相当之赞赏佢嘅。咁今次咧介绍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叫做 G 小调嘅柔板嚟嘅。咁佢俾人嘅感觉咧系比较伤感同埋忧郁嘅。咁呢首歌咧系三四拍子，咁咧每一句咧都好似一个叹息咁样嘅。咁而且咧有一段小提琴嘅好似华彩嘅独奏片段咧系相当之精彩嘅。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个阿尔比洛尼嘅柔板啦。

我哋啱啱听到嘅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阿尔比洛尼嘅柔版嘅，跟住咧为大家介绍一个作曲家嘅一种技巧，佢咧叫做 Alberti Bass。咁 Alberti 咧，阿尔贝提咧系一个作曲家，可能我哋都冇听到佢嘅作品啊，但系佢所发明嘅一种技巧咧，分解和弦嘅伴奏法咧，喺18世纪咧系相当之盛行嘅。咁去到后来咧，甚至莫扎特啊、早期贝多芬啊，都依然会采用呢一种技巧嘅。咁佢其实系一种分解和弦嚟嘅。咁通常咧，我哋一个和弦嗰三个音咧，哆咪嗦啊，咁我哋会一齐弹奏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将佢用分解和弦嚟弹奏咧，咁就变咗系哆嗦咪嗦哆嗦咪嗦啊。咁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个音乐咧系更加有活泼性同埋生气嘅。咁呢一种技巧咧喺古典时期咧系用得相当之多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听一下一首作品啦，系莫扎特嘅钢琴奏鸣曲。K545号是 C 大调的其中一个快板，为我们演奏的是内田光子。

大家啱啱听到嘅咧，系由钢琴家内田光子所演奏莫扎特 C 大调钢琴奏鸣曲 K545号嘅第一乐章快板。咁其中我哋听到好清楚喺呢一首作品里边嘅一种技巧，系叫做 Alpetti Bass 阿尔贝提低音嘅。跟住为大家介绍咧，系一种歌咧，系叫做 Air 嘅。咁 Air 咧，可能大家照翻英文字面嘅解释咧，可能系空气。咁但系咧，原来呢个字咧系同意大利嘅一种啊，我哋叫咏叹调咧 aria 咧系好有关系嘅，都系一首歌嚟嘅。咁喺17至18世纪嘅时候咧，喺法国嘅芭蕾歌剧里边咧，原来呢一种啊专系为伴住跳舞而作嘅一种声乐曲啊，或者系器乐曲咧，就叫做 air。咁我哋而家亦咧系叫做歌调或者叫做旋律嘅。咁大约喺1700年左右咧，喺组曲里边其中一个乐章咧，我哋都会用到 air 呢一种啊乐曲嘅。咁咧佢嘅旋律性咧系啊重要佢嘅节奏性同埋舞蹈性嘅。咁有啲时候咧都可以解释为系啊歌剧里边嘅一种咏叹调添。嗱，咁有一首歌咧系相当之出名嘅，就系、是、巴克嘅《支弦上嘅咏叹调》啊。咁咧原来系巴克嘅第三组曲里边嘅第二乐章嚟嘅。但系有一个啊作曲家咧，系佢咧就将啊喺19世纪嘅时候咧，将呢一首歌咧系将佢降低咗嗰个调啊，咁咧就由啊 D 大调咧转咗去 C 大调，咁咧同埋咧佢将嗰个旋律咧就降低咗8度去演奏，咁咧就令到啊呢一首作品咧可以喺啊小提琴嘅 G 弦上边咧都可以全部演奏晒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呢一个名词咧系叫做 G 弦上嘅咏叹调。咁甚至咧，今日正式嘅版本咧，有啲人都会叫呢首歌咧系叫做《支弦上的咏叹调》嘅，其实咧就唔系好正確嘅。嗱，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一下啊一个版本，都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嘅呢、這个啊巴克嘅歌调啊，系源自佢嘅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嘅。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史图加特室乐团所演奏巴克第三组曲嘅第二乐章歌调 Air。嗱，咁喺 A 字母里边咧，有一个作曲家咧系相当之重要嘅，就系、是、西班牙钢琴家同埋作曲家阿尔班尼斯 Albéniz。嗱，佢咧就1860年咧就喺西班牙嘅康普罗敦嗰度出生嘅，咁喺1909年咧就喺康波班斯咧系逝世嘅。而佢著名嘅作品咧就有好多关于西班牙嘅钢琴曲，好似伊伯利亚或者系西班牙组曲啊、西班牙舞曲啊、西班牙之歌啊、西班牙狂想曲啊、西班牙小夜曲啊等等嘅。嗱，咁佢嘅音乐咧系充满西班牙嘅韵味同埋节奏感嘅。嗱，不如咧我哋而家一齐听下佢其中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系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舞曲啊。咁咧当中咧阿尔班尼斯咧就用咗好多嘅地名咧就攞嚟写呢一首组曲嘅。咁西维尔呢一个咧，咁佢就用咗当地好出名嘅西维尔嘅一个旋律一种舞曲嚟作嘅。嗱，不如听下我哋由约翰威廉斯所演奏嘅吉他嘅版本啦。

我哋啱听到嘅咧，系由约翰威廉士所演奏阿尔班尼士嘅西班牙组曲，其中嘅西维尔嘅。咁跟住咧，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名词咧，叫做 acapella。咁咧，原来中文译咧系叫做教堂风格噶。其实佢嘅意思咧，即系喺文艺复兴或者中世纪时候嘅教堂风格，系一般都系冇伴奏嘅清唱嘅。咁而有一首乐曲咧，系文艺复兴嘅一个经典作品。不过其实佢创作嘅时间咧，可能都踏入巴洛克噶啦。不过咧，我哋都算佢系文艺复兴嘅风格嚟嘅。呢首歌咧就系求主垂怜啊，作曲家咧就系意大利嘅神父阿莱格里 （Gregorio Allegri）。佢系1582年出生，1652年逝世嘅。佢咧受到当时嘅教皇乌班八世嘅垂青咧，就请佢去梵蒂冈嘅西斯丁教堂任职嘅。呢一首歌咧系被视为文艺复兴风格嘅合唱经典，系一个九部冇伴奏合唱嘅风格嚟嘅。咁佢系分开两个合唱团，一个合唱团咧系奏主旋律，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装饰性嘅旋律嘅配搭嘅。每年嘅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咧，就会喺西斯丁教堂演唱呢个作品嘅。咁由于咧佢西斯丁教堂视呢一个作品咧系好重要嘅作品，所以咧佢就唔会外传嘅，甚至禁止复制呢一个作品嘅。咁但系咧，莫扎特14岁嘅时候咧，就听过一次，喺佢其中一次演奏会嘅 encore 里边咧，佢就奏咗呢一首作品出嚟，咁令到在场嘅人都非常之惊讶，因为呢首作品系唔外传嘅，咁所以全场都鸦雀无声啊！嗱，不如而家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求主垂怜啦，为我哋演唱嘅咧系泰利士学者啊！咁由于节目嘅时间关系咧，我哋只能够听到一个片段嘅啫。咁喺呢个片段之后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希望下次节目时间你再收听啦。

套的《我的祖国》。而朴贝加曾经带领这队乐团灌录这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来紧星期三晚上8点，4台音乐会

0: Good morning.
1: Good morning.
0: Welcome to
2: 傳統廣東說唱板眼及龍舟。
3: 咁多位聽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傳統廣東說唱板眼同埋龍舟。我是陳子俊，嚟緊四集咧，會同大家介紹板眼同埋龍舟呢兩種咧傳統廣東曲藝。今集咧會同你講下廣東板眼早期嘅歷史同埋佢相關嘅錄音。我哋呢四集節目咧請到一位咧重量級嘉賓，咁咧就係咧阮兆輝教授。咁阮兆輝教授咧喺2024年咧獲得呢個香港演藝學院榮譽博士啦，2025年咧獲得藝術發展局終身成就獎。咁一直咧致力推動粵劇同埋廣東傳統說唱。多謝阮教授咧嚟到節目。
4: 唔好客氣啊！
3: 嗱，阮教授，嗱，講到廣東說唱咧，其實之前咧香港電台咧做咗一個叫做傳統廣東說唱南音，同埋世紀粵歐嘅系列啦。咁其實我哋知道咧，仲有咧木魚、板眼、龍舟呢一類嘅廣東說唱，其實佢哋中間有啲咩特色，即係出現嘅先後次序有冇分別？
4: 嗱，其實咧喺早期咧，我哋係唔知佢早期到底發生咩事嘅，眾說紛雲嘅，有啲嘢係嘛？如果我哋有條理咁樣去根據咧。大概都由木語先啦，因為點解咧？你屈翁山嗰個廣東新語都係講摸魚歌嘛，咁摸魚歌即係話佢話喺江浙兩省摸魚嘅人，即係漁民啦，漁民啦，咁一路傳過嚟嗰種叫做摸魚歌。咁到咗廣東咧，即係大家方言唔同啦，摸魚變咗木語嚇。咁我哋嗱好坦白講。從來未聽過人唱木魚咧，就卜我哋嗰個卜卜卜卜。
3: 我諗木魚係攞嚟即係樂器嚟噶嘛，
4: 又係樂器，又拜神嗰個嚟噶啦嚇，係板嚟噶嘛。咁啊，但係我從來咧就未聽見過咧話唱木魚有嗰嚿嘢喺度嘅。咁即係話咧，屈翁山嘅講法其實係啱嘅，即係摸魚歌而變成我哋叫做木魚。咁嗱，木魚咧就乜都冇噶嘛。陶歌噶嘛，
3: 即系陶歌嘅意思就系咩都冇，
4: 乜嘢都冇，系啊，即系话佢哋话旧时好多说唱起源陶歌，而后屘变咗戏曲嘅都有嘅，
3: 咁咪闷咗啲咯，会唔会咧？
4: 系啊，又冇所谓敲击啦，又冇管弦啦，即系任何拍和都冇，就一个人喺度唱，咁所以咧木鱼嘅流行咧，亦都系因为陶歌，佢唔使人拍和吓，咁有啲人话后屘。有啲木魚咧就有三弦過門嗰啲，我諗都係後屘加上去。咁初咧即大家陶歌嗰陣時咧，好多好多婦女咧喺屋企咧得閒，姊姊妹妹都喺度唱嘅。咁據我所知，即係我哋上一代都仲係咁樣嘅啊，所以我知啊。咁木魚咧又引申到有敲擊啦，啊又有啲有拍和啦。咁慢慢男音就最齊備噶啦啊！又有個拍和嘅樂器，就有個拍和嘅敲擊。咁龍舟咧得個鼓得個鑼啊嘛，係嘛？咁板眼咧就都有板嘅，亦都有多數一件三弦啊之類。
3: 個板嘅意思即係個敲擊樂，
4: 敲擊樂係啊，
3: 個插板，
4: 插板嚇。咁但係咧有啲係打後屘打卜的啊，打咩都有啦，係嘛？咁但係一定係有，因為佢有音樂嘅。叮当叮咁嗰啲佢有音乐嘅，咁多数系弹拨噶啦吓，应该就唔系拉弦噶啦。但系咧，板眼呢个名咧都有考究，因为我哋广东人咧叫嗰个系轻拍，叫做叮噶嘛，
3: 系叮叮板，
4: 有板有叮噶嘛，系嘛。咁咧，外省咧就将嗰个叫做眼嘅。咁即系话我哋成日见小说里边啊，呢、這个人做事有板有眼，系嘛？
3: 哦，
4: 就咁解嘛。即系话，即系啱拍字嘅呢个人做嘢咁呢个眼系咩咧？眼就系我哋叫做钉嗰、那个。咁点解我哋广东产生嘅板眼唔叫做板钉咧？要叫做板眼咧？
3: 即系说明呢样嘢唔系属于广东，
4: 未必属于广东。
3: 哦，
4: 即系呢个都系几有研究价值，但系我都研究唔到嘅，即系我问唔到一个真确嘅出嚟。咁但系佢一路叫板眼啊嘛，冇叫过板钉啊，系嘛？
3: 咁我哋之后咧就会即系请到阿郭启辉啊、高润雄佢哋嚟示范啦。咁但系咧，我都想咧，即系阿阮教授，你可唔可以咧喺度咧即席咧示范下？其实到底我哋用同一种歌、同一首歌，系咪可以唱到晒呢几种嘅说唱形式？
4: 系，其实呢四种咧，即系南音、板眼、木语、龙舟咧，就同一系列嘅。不过有啲佢就 快咗啊、
3: 嗯，
4: 或者係有啲係冇拍子嘅嚇。咁、嗯啊、譬如你話涼風有信咁啦嚇，冇疑啊嘛。涼風有信，秋月無邊，虧我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咁即係同埋啲字去嘛。
3: 呢、這個就係板眼
4: 嘅。板眼
3: 啦。咁南音就大家都好熟悉啦，譬如龍舟啦。
4: 龍舟嘛，涼風有信啊。秋月无边咧个边咧，归我思娇情谁落？咁就度日如一年啊年咁，即系唔同嘅方式。但龙舟有个好特别嘅，即系第日讲龙舟嘅时候就讲，吓佢似有版似冇版，
3: 好有趣。但其实咧，熟悉广东说唱嘅朋友咧，应该都知道荣鸿曾教授啦，即系你嘅好朋友啦。咁咧，佢曾经讲过咧，其实板眼当年喺散港路嘅妓院入面咧，系非常之流传嘅。古诗，譬如道焕啦，就即系可能俾人哋叫咗入去呢个妓院入面咧，就讲古仔啦，同埋即系唱歌啦。咁其实当中咧，板眼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亦都系咧最比较特殊嘅一种曲种啊。
4: 板眼音系点解？
3: 系点解咧？
4: 轻快
3: 啊！
4: 你男音咧？第一就慢啦，第二嘅调式咧都有啲悲凉。
3: 嗯，
4: 咁你祝贺人哋生日咁，你唱成首男音好似好沉啊！佢咩？咁佢哇，忽然之间咁用板眼唱咧，就可能会高兴啲。
3: 同埋即系咁阿荣鸿曾佢提到就系话咧，其实板眼好多时候咧就系个古诗咧一路咧自己拉一路唱。
4: 嗯、
3: 其实呢样嘢系咪好难嘅咧？
4: 其实唔系嘅。板眼咧，通常咧，嗱，我聽都唔係用拉弦樂嘅，大家咧都係用所謂火粒啦，即係譬如筝啊、琵琶啊、扬琴啊、三弦啊，板眼就多做三弦嘅，喺我聽嘅過程裏面就多做三弦，有啲係秦琴啊，但係都係彈撥嚟嘅。
3: 哇，好過癮啊！但係呢個咧，我哋聽即係其實而家即係流落嚟嘅板眼嘅錄音咧係好少噶嘛。
4: 唔多
3: 啊，咁啊，一阵间我哋再讲下呢个录音啦。咁另外咧，我哋咧今日最主要就系讲板眼啦。嗱，我第一次知道板眼呢个字咧，其实就系咧老金喺1994年咧出版嘅《粤曲歌坛华沧桑》入面咧，咁就佢提到呢个板眼呢个字啦，咁啊讲咗首歌啦，好过瘾嘅。咁啊，黄燕青咧，佢咧就喺1959年嘅著作咧《香港掌故》入面咧，其实已经提到咧香港嘅茶楼歌唱者咧入面咧就提到呢个龙舟同埋板眼呢个字。嗱、咁黄燕青咧，佢咧其实就系英皇书院同埋广东师范大学毕业啦，咁就之后咧就投身喺两地报界同埋教育界，创办咗香港首份嘅《晚报》《香江晚报》
4: 哦。
3: 1943年同埋1947年期间咧，担任呢个保良局嘅总理。
4: 嗯，
3: 咁香港掌故入面咧，黄燕青咧讲翻旧时香港嘅茶楼，一开始咧系冇夜场嘅，系、
4: 啊、
3: 后屘咧先慢慢发展咗呢个夜晚咧有得饮茶，即系饮夜茶。
4: 饮夜茶，
3: 咁性质就变咗啦，主要咧就系咧俾人哋咧系一种娱乐，唔系净系咧饮茶食点心咁简单啦。
4: 系啊，
3: 咁喺早期嘅茶楼夜场入边咧，主要咧。其实咧就系请人咧唱龙舟歌，咁咧形容咧就系即系佢形容啊，佢就话龙舟歌咧其实系广东独有嘅民谣啦，但系咧即系一路都系由嗰个古诗即系自弹自一路唱一路打敲击啦，
4: 系啊，
3: 咁啊，但系后嚟咧就慢慢咧就觉得咧闷啦，就开始揾啲古诗嚟咧唱板眼就好过瘾啦，即系呢个系第二阶段啦。咁其实阮教授，我想问下咧，嗱即系一路讲紧咧就系话香港咧其实系冇专人咧去唱呢啲板眼嘅，当时。嗰啲唱板眼嘅古诗，其实系嚟自边度嘅咧？
4: 其实咧都系内地嚟嘅多噶啦，系咪？咁不过咧，我哋觉得咧，其实板眼龙舟咧系唱南音嘅古诗系必识嘅，佢同埋个系列就冇理由唔学嘅呢啲嘢，尤其是嗰啲开篇啊或者咩嗰啲，佢成日都会用板眼噶嘛，系、嘛？即系今日真天气又好啊，唔系过满腹怒啊，苏啊。高兴咧，讲下就闹啊，燥啊，燥即系嗰类咁嘅嘢。咁有嘅嗱，老实实咧，我年纪咧就饮过夜茶嘅。咁啊，嗰时又好兴嘅，吓咁啊，饮夜茶，而且咧有歌坛啊。咁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唱板眼龙舟啦。咁但系偶尔都有人唱一段咁嘅即系叫做轻快啲嘅咁喺度热闹。
3: 系咪古诗嚟噶嗰个？
4: 未必
3: 啊。
4: 有时有啲诙谐唱家啦， 咁佢中意喂喂，我即系整两句龙舟叹啊，咁又有嘅。
3: 即系佢提到咧，黄燕青提到就系咧，歌坛咧其实可能系第即之后嘅阶段，喺早期嘅时候咧，最早期就会唱龙舟，之后板硬，跟住之后就揾啲歌伶去唱呢个歌坛。
4: 呢、這个龙舟板硬即年代咧，我谂我系未出世的年代。
3: 跟住另外咧，我都留意到咧，其实咧好多古诗咧。个名咧就好得意啦，当然杜焕咧，我哋大家都好认识啦。咁但系譬如阿刘昼咧，喺当年个记载咧，系、叫蛮昼噶。
4: 系系系，
3: 中德就叫蛮德，点解会咁？
4: 系系，因为佢系真系失明啊嘛。
3: 嗯。
4: 咁但后屘就觉得呢个侮辱啦、喂，有冇搞错啊？叫人做盲乜盲乜咁啊？系旧时系兴咁样嘅。啊，呢、這个咧就佢当时就唔系侮辱嚟嘅。
3: 嗯。
4: 因为佢觉得啊，佢系盲嘅。啊！佢叫做阿德咁咪盲德咯咁，即系呢个我谂咧，最初期咧系冇侮辱成分，后来啲人咧觉得有侮辱成分，就唔系咁叫啊，于是就产生个古诗出嚟。
3: 哦，即系其实可能喺你饮夜茶嗰个年代咧，即系见到啲盲嘅就会叫盲盲乜盲乜，
4: 系啊，
3: 就冇古诗呢个字嘅嗰时。
4: 可能有，但系我僆仔未听过，我细路嘅时候未听过，不过咧，我觉得。啱嘅，即系比较尊重啲啊嘛，系咪？咁如果唔系你话，诶、个盲公啊，咁几核突啊，咪先？
3: 嗱，咁讲到杜焕咧，我知道咧，你系即系亲身咧去睇过佢唱，
4: 系系系。
3: 咁当时佢系咪净系唱男音嘅咧？
4: 系啦，我系未听过佢唱其他嘅。
3: 嗯，
4: 奇怪，因为佢嗰时喺新华戏院门口侧边嗰度唱咧，咁净系男音嘅啫。
3: 哦，咁好有趣。咁咧，其实咧，板硬现存嘅录音咧，其实真系好少好少。我为咗呢个节目咧，花咗好多心机去揾。咁结果咧就发现咧，其实即系当然啦，我哋讲紧咧，2011年咧，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出版嘅《香港文化瑰宝系列三绝世男音》入面咧，就收录咗杜焕演唱嘅《两怒契嗌交》，即系《烂大鼓》啦。
4: 系啊系啊。
3: 咁其实咧，仲有另外一个录音嘅，咁就系何大傻演唱嘅板硬。大傻教學，咁由於年代久遠咧，錄音咧就比較模糊咧，就請大家咧多多包涵。不如我哋先聽咗先，跟住我再討論下呢首歌，好嗎？
4: 好啊，好啊，好啊。
0: 大傻我啦，晏晝流泥粉頭啦，我個眼心風流天氣冷，見我起身就揾十多銀蘭，精力睇唔到，跟住我嚟話啦。南对北，南对北，西对东，西对东，直出啊对马通，直出啊对马通，开门对执位，开门啊对执位，兜底啊对天窿，兜底啊对天窿，大太婆，大太婆，小相公，小相公。

0: 阴公摸着狗同啊当白板，
1: 摸着狗同啊当咩啊？
0: 当白板，
1: 当白板啊！
0: 空埋腰索啊当红中，
1: 空埋腰索啊当红中，
0: 米打尖将个，
1: 米打尖将个。
0: 住住下家捞净水，
1: 住住下家捞净水。
0: 连车大炮，
1: 连车大炮。
0: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1: 追防对面啊铲门风。
0: 连得够吗？
1: 连咯，
0: 连两句听下。
1: 南对北，西对东，直出对摸通，开门对执位，兜仔对尖东大。
0: 比如啊，
1: 大太婆小相公，珠硬对放松，绝如真无人抢放啊，最阴公摸着狗同放咩啊，老师
0: 当白板啦，
1: 当白板，空埋腰作当红中，米打尖枪，护住下家捞净水，连车大炮。飞房飞面的铲门风，
0: 冇错啦，翻埋位咯。
2: 哈，老师，那你教我哋有三只炒白蛇噶？
0: 哎呀，不看大胆的肯开先生，开住我骂声你个臭阿华，我念在你周来到家，唔该你老师。得咁咩交班，即系我真睇我本头，即系你讲玩我，系话先生可以任人弹，你最系来收人，放眼学，还是个痴男，你快啲删，我火气本来即系唔系多猛。我嬲起上来，你咪作我系闲。
2: 你
0: 太坏
2: 了，
0: 我哋有三千，你就交过你啲价。阿三千啊，唔好理佢咁多啦，我哋自己请打喎。讲大车啦，诶，你真系不错啊，诶，阿杰你又不错系吓，都系啊，喂，冷姐，你翻嚟，咪扯住，我仲有句说话讲出嚟，包你系笑口扯嘅，我一针。就请佢你做啊，二奶嘢上边嗰啲说话讲晒，你讲事嘅啫，唔系唔好嬲啊，你唔好嬲啊。
2: 哈，佢睇行出先生，佢哋咁衰嘅啫。
0: 呢个你扯啦，好行啊，你衰行啊，你试试我。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个死猪仔哥，今日冇阴功，挂漏猪，要头猪，高猪病猪，江门豆腐。
3: 咁啱啱听到嘅就由何大傻演唱嘅板眼大傻教學啦，咁其实我哋呢即係大家啲音質呢听得到呢其实都係有啲久远啦，咁我哋呢必须要多谢呢赵善求先生同埋啱啱过世嘅朱国元先生呢提供呢个录音，并且呢好多谢呢嚟自新加坡呢陈汉明先生呢个专业修复，令到我哋听到呢呢个咁有历史价值嘅，
4: 仲可以听到，
3: 係啦，仲可以听到。喂，輝哥呢首歌好似同我哋平时听开嘅板眼好似有啲唔一样。
4: 佢係唱唔唱讲唔讲之间啦。咁其实都有咁嘅情况嘅，唔冇嘅。咁但係呢我哋好似就唔係好听到佢有夜拍喎。係咪
3: 係。
4: 即係譬如三演呀之类咁。
3: 佢之后有啲嘅，之后有啲。
4: 係，我就听到好似隐隐约约有啲。
3: 係啦。
4: 咁到底定義话当时佢坐得远啦。 或者錄音錄唔到咁都有㗎，嗰陣時就好難講㗎。
3: 好難講。但老先講到呢歌壇呢有啲即係相對比較快，其實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其實如果即係有啲比較要玩趣怪啲嘅音樂嘅時候，係咪就會唱板爛呢？
4: 也許㗎，因為有啲人係專唱鞋曲㗎嘛。
3: 哦，鞋曲。
4: 即係灰鞋曲㗎嘛，係咪？咁嗰陣時都有啲嘅，咁所以去唱鞋曲嗰啲朋友呢，咁又會唱下呢啲，咁例如唱鞋曲都有啲名家㗎。即係例如咩廖志偉啊嗰陣時咧嚇，咁有好多位名家咧，咁可能佢到中間有啲好話唔好聽啲涉罅嘅地方，咁啊佢哎整幾句板眼嘆下啦，咁有嘅唔係冇嘅嚇。
3: 嗱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板眼除咗係一啲灰鞋啲嘅樂曲之外咧，咁都仲有啲係比較即係簡單啲講電台唔出得街嘅內容。其實呢一種咁嘅形式你有冇聽過？
4: 歌壇梗係冇聽過啦。但是茶余酒后听啲叔父唱过嘅。
3: 是。
4: 是啊咁但唔记得啦真係。
3: 是。
4: 靚仔係咪咁有粗口夹杂咗落去。
3: 其实我即係讲到呢个话题就係我哋讲緊粗口呢即係我哋听板爛呢除咗粗口但当然好直接啦。咁但係其实佢成个内容呢都係好今时今日嘅年代呢我都觉得都唔係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4: 有嘅有咁嘅情况但唔係淨止板爛嘅。你就算男音都有嘛。
3: 哦、
4: 男音都有㗎係啊。唔係冇㗎。
3: 有冇话边首乐曲系
4: 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3: 陳二叔算是板爛陳二叔是板爛
4: 陳二叔是啦咁好難講你那時撈撈亂有很多即係例如呢類咁樣嘅鹹濕歌啦咁都好多人唱嘅咁後尾就大家都唔好意思唱啦
3: 係其實你講得好啱係唔好意思咁但係其實呢當然啦當時點解會咁興啦我認為係咁就係當然佢個內容呢係好貼地嘅咁其實呢類生活嘅題材即係點解會成為呢個板爛主流嘅曲目呢
4: 因為板爛興快男音呢都有啲好似感嘆咁嘅感覺
3: 係
4: 有啲悲涼感覺板爛就唔係板爛最興快㗎啦佢龍舟都冇咁興快龍舟都係比較小拍和嘅歌嚟嘅但佢都冇佢咁興快
3: 咁講到呢度呢我哋不如一齊聽一下呢由杜戶演唱嘅兩老契嗌交。咁呢首歌呢又名大爛大鼓啦。主角呢爛大鼓呢以第一身呢講自己嘅故事。出場人物呢有呢個火頭大叔啦艇嫂啦肥拉嬸啦睡彩啦師爺啦再加埋呢呢個隔離嗰啲船呢唱嗰個嘆息嘅歌姬。咁杜戶呢佢用呢個千變萬化嘅音高啦音色啦音量啦字眼啦其實即係真係千變萬化
4: 嘅。係呀
3: 好精彩嘅。咁將每一個人物嘅性格啦背景職業同埋情緒呢表現得惟俏惟妙啦活靈活現啦。咁阮教授我一講到艇嫂呢我就諗起呢你唱嘅藍燒衣啦。
4: 係
3: 點解下下都有艇嫂呢樣嘢㗎啦
4: 因為嗰時係興呀。你唔好講話嗰陣時啦我細路仔嘅時候都成日去避風塘遊艇河㗎啦係咪即係嗰類咁嘢請隻艇出去其實係好閒嘅事當日。
3: 其實呢首歌呢就係講緊呢就兩老契嗌交啦其實都已經講得好清楚。咁最後呢艇嫂一出呢成個古仔直接變咗個氣氛。其實同藍燒衣係好似嘅即係本身就係諗住嗰個係點樣其實喺海邊嗰度做
4: 嘅。唉直接出咗海㗎。
3: 其實做嗰個係儀式嚟嘅。
4: 出咗海直情係燒衣㗎嘛。
3: 燒衣。咁喺海入面燒衣有冇一個名字
4: 叫放水綠。
3: 我放水綠叫做。
4: 放水綠。
3: 係。咁放水綠呢跟住放下呢跟住阿艇嫂呢見到呢、這個阿燒衣嘅男子呢就咁痴情呢就介紹個靚女俾你認識啦好似咁樣。咁其實呢喺呢個兩老契嗌交入面呢都有呢個情況嘅。咁我哋而家一齊聽下由杜戶演唱嘅兩老契嗌交。
5: 哎呀我作落作去作下作嚟。運得夠啊算啊點解啊係囉實現啊囉算我爛大生來係冇乜嘅人啊下院啊唔係冇人緣不過百家下爭啊想我呢想我爛大

0: 让我有钱呢，我真是啊，也住啊到啊下面啊，给我叫醒我，又啊何，样样都是麻线呢。今晚又话叫请阿兰，明晚叫睡呀转啊，有晚睡彩哦，阿睡呀真，二阿公阿睡呀下线啊，我叫老举咧，系叫阿黎，公阿车咁，
1: 嗰啲老举话我，
0: 话我贪同啊，人啊吓。夜深啊下先啊，所以话卖行老话佢呀卖行佢就抵啊抵啊我啦，
1: 系啦有钱冇正生啦，
0: 有嘅有个岁呀彩生啊平，同我隔我嘢有话怨啊，佢话人客送阿俊一夜万九千九百九十个都未夜尘，谁也得佢心下怨啊，话我烂大鼓咧就生来佢哋皮呀声咁啊变初下怨啊，所以话话跟你我系埋街跟唔到咧，又会寻麻卷嚟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怨，我食嘅粥嘅挨呀厌啊，
1: 咁嘅老鬼唔怕叫佢起，
0: 挨得鱼冚得沙之皮嘅，所以老话斗应落家财，我为啊佢都尽变啊。生啦又是生，
1: 系啦咁就系生牙刀，
0: 生到荷包干净，睇下无一嘅歌啊贱啊，想我咧呢一排落下来唔得嘅掂啊，不那样我搵下道路契咋，等下佢。系至翻下嚟见啊！
1: 喂，卢契，
0: 阿盖，佢怀我旧啊，甜应该嘅，等下我开去寻下他，落咩下下见啊！哎呀，人话我
1: 老举仔，
0: 哎呀，当然装翻我睇下面啦。梗系啦，等我剃光，条条叔话得，打过条话边咧，
1: 系啦满面，
0: 我啲古系云遮晒上下边嘅有，
1: 系啦我咧，
0: 系烟油又诶发大烟啊，睇啦拎嘅起，我件长衫系见得嘅出下烟啊，
1: 嗰个马褂咧。
0: 人啲来喺下难嘅我后下边啦，哎呀，左边系云南，右下边系四牙村啦，
1: 疏风散雨啦，
0: 拎嘢起，我对嘅麦芽物喺下脚嘅板牙村啦，
1: 拎起啊，
0: 我对鞋好似万丈深河啊！有佢话帽底系有画面啊，有咧咁耐麻分咧句啊，
1: 冇争啊嘛，
0: 咧擘大口啊，冇晒针麻线啊，又明叫做巡回嘅害死嘅恶咖啡啊，
1: 冇晒你啊嘛，
0: 系串起。太密咁就告话乡下先啦，君子唔嚟我把抽啤后下先咋，希望用手咁就卡翻个道话门啦，放下举嘢步啦，出嘅家样啊，家前家去东，大家留心，见了火头大呀松，将言啊问。
1: 喂，二哥啊，大叔啊，
0: 我哋四啊彩，我得五啊层啊，我哋开嚟啊揾聚彩啊，赚你揾啊，点解啊？因为个聚彩金就行，行咗运啦，有个先爷把佢爷运啦，慢慢开一天饮啊，开一天饮，饮到下几斤啊心，粮食啊喺开店啊酒钱啊运，水流啊个个就揾你追爷寻，揾你追爷寻，万大富民爷运一嘢阵，
1: 嘿我打。地方我咁冒人，
0: 唔得，我叫天下听，将佢夜寻，叫听去，哎呀喺边度啊，难生啊，你快啲啊摇过去，我啊朱阿哥，佢啊搵下人啊，哎呀咁就掹跳啦，难生冇咁讲，唔系啊掹跳板喎，你人要我紧，还要坐紧，嗱我就摇佬就就你花样。家庭啊，要到大江下奔，五千文啊，我啲音韵，千文啊开边啊唱不下音，嗰边啊高声嗌叫啊埋钱啊引，大五拍埋拳头啊听一下阵，听嚟啊几句，然后翻我老契。

0: 上上些两个虫子，
1: 嗯，
0: 你买一块，哎呀，大姐你也了，
1: 嗯，
0: 我讲老奶奶不讲门面啊，不你也什么，
1: 一个红包碗，分了没有？
0: 那个大上前头位，上个青叶根，上里呀罗汉嘅姑爷姑娘音。要升下肥呀、啊、奶婶，
1: 肥奶婶，
0: 你近来接得好多大财神，哎呀，仲古系乜人，不难请你呗，
1: 你呗，好正人喎、
0: 啊，系乜你嚟呗？哎呀，今晚来，两路都唔同，系往日今日近，
2: 你今晚开嚟饮啊？
1: 唔系呀，开嚟搵人。
0: 哎呀，咁你揾边个啊？
1: 梗系揾老契契啦，唔通揾你咩？
0: 哎呀，边个啊？我问下声下瑞彩佢，系五马生。
2: 你瑞彩啊？喺里头啫嘛，过紧人。
1: 喺度咁撞板？
0: 唔系啊，杨烟人。
1: 嘿嘿，
0: 你话嘢话得半粒粒牙坑，你快啲啊，公啊，我叫。叫佢出嚟啊！公公，讲句事啊问啊，讲句事啊问。哎呀，咁你正一啊阵虾有？哎呀，瑞彩啊，你个老契啊，朋友啊！哎呀，契就话契，契乜啊咁啊话紧？哎呀，阿肥拉婶啊，你咁弱紧，我装下咋都系乜人？原来嗰个变咗夜温，佢今日晚又先开嚟啊问。一定系扭计啦，再等我氹下佢埋街，免使佢夜寝。哎呀，我仲估边个？哎呀，我哋难想嚟。哎呀，我点唔帮佢将我问落去？脚步又唔同。哎呀，细唔啊估到啊你咁薄情嘅，咁就难手抛诶人。但系就答应，你休将我话混，我从来也唔惯就冷手抛下人。诶，因为我近日诶发头学人开间系鸦片馆，哎呀，好生意咯，好开间鸦片馆，皆因所欠又些少，些少财银我想趁，趁只系米平上多几码。立志开嚟把路契啊你嚟啦嚟啦啦，借住啊十大两大银，借得啊你来就唔可以啊先，至时三两日我就喺还银，就喺还银。哎呀，猜猜猜，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难为就话借借得咁啊得啊伤。大个口我就睇到你条肠要叉光镜啦，你估喎？哎呀，我朗真嚟跟你上岸啊，我唔系嘅咩？氹你啫噃，真系咯喎，菜。话当真啊，跟你上下岸，哎呀，迷倒啊起猪，就使钱瞓下上，冇钱开嚟啊，鬼认你做老商咩？哎呀，你唔知咩？我啲老举身量，唔知咩咁啊样，有钱开嚟啊，系我情啊郎，你就快啲冷事啦，喂个罗文章。哎呀，我家阵有个师爷啦，你识留下我，就会系送你上公堂。
3: 啱啱听到嘅系由杜焕演唱嘅《两老契嗌交》。阮教授，哇，好精彩喎！即系你听到咧，阿杜焕咧一个人咧，点解可以模仿到咁多种声音嘅咧？
4: 嗱，呢个咧就系真系艺术嚟嘅，即系我哋广播音嚟讲，系阿邓等叔邓继尘先生，系咪？佢真系。啊！咁多把声都可以模仿到出嚟，细路仔佢都做到，咁你真系啊，你第二个真系未必得掂啊！
3: 其实本身可能喺粤曲粤剧入面咧，都即系会唔会要求啲唱者咧个声音咧系得一种声噶啦？
4: 嗱，其实咁嘅，你如果学唱粤曲，咁你冇理由学好多种声噶嘛？咁、或者你自己咧，本来啊，我想本来唱平喉嘅，嘣一声我走去做花旦唱子喉，或者忽然间做大花面，咁样去分咧就会分到。但系唔系个个可以得，亦都唔系个个中意咁做。 因为又怕把声会坏啊、你乱咁唱啊，惊住抹完大花面，一阵间你失咗声嗰时点死系咪先啊？咁所以咧，好多人都珍惜自己把声。咁我哋听到唱粤曲嘅咧，大多数都系一把声。
3: 嗯，咁嗱，讲到杜焕咧，我谂都要即系又要再讲翻你嗰个古仔啦。
4: 嗯，
3: 其实坦白讲，当年咧唔系净系杜焕一个古诗嘅，
4: 系
3: 吓，咁、但系咧，可能你同佢都有啲缘分嘅。
4: 嗱，最尾系佢啊，
3: 系
4: 即系香港
3: 系
4: 最尾走系佢。
3: 嗯，
4: 吓咁有误传嘅，又话我撞脸佢咁咧，其实就唔系真系唔系。咁佢系喺一啲盲人嘅宿舍啊，或者照顧嘅地方啦，喺嗰度走嘅，咁好多人就話佢停咗一陣子，然後至盲人出錢撞佢。咁呢個咧，我係聽到之後就好發牢騷嘅，我真係覺得香港政府冇理由啊，一個咁嘅藝術家係咪啊？即係你久唔久你都揾佢唱下嘢噶嘛，咁你咁唔照顧都得嘅。咁於是咧，我就喺電台鬧，咁啊亦都有人響應。咁大家喂唔好啦，咁不如睇下点啦咁。咁嗰阵时就好奇嘅，佢又冇后人啦，咁就筹款都冇用噶。咁于是咧，我话喂唔系，咁个曲艺界其实当日都仲系好唔掂噶。咁所以咧就筹咗笔钱俾曲艺界吓。咁
3: 当时系咪有个搞咗个演出嘅？其实
4: 有。
3: 嗰个演出就系揾咗阿润心啊。
4: 系好多人啦，焦锦成、曾润心、李银娇，
3: 你当时喺度嘅。
4: 我当时喺度，我做主催嘅，可以话，即系我喺电台闹完，咁我都要咩上身做噶嘛，咁啊好彩就有人支持啦吓，咁有人支持就咁，我哋一齐搞啦咁。嗰晚系播音嚟嘅，咁就有啊都有厉害啊，波叔，琴姐李香琴，四叔，
3: 我四叔，
4: 四叔有啊，阿祖叔你哋祖，好似系阿柳仙姐。阿赖姐吓，即系徐柳仙，就阿家张月贤有份嘅吓，
3: 咁啊真系
4: 好劲，好劲好劲，系系啊，
3: 咁啊，但系好似之后即系有几首歌系出咗嚟，
4: 原因系咩咧？原因因为老官唱嘅咧，佢哋惊版权出唔到，
3: 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咧讲紧啲龙舟、招锦城嗰两首咧。跟住同埋阿
4: 李银娇啊，
3: 银娇啊，
4: 唱粤歌啦，
3: 系啦系啦，咁嗰一集出咗嚟，反而系老官嗰集出嚟，
4: 唔系因为嗰
3: 啲靓次八四叔嗰集冇出嚟，
4: 因为大家惊嗰、那个到底嘅录音仲有冇咧？我都真系要问翻，因为其实都系宝贵嘅，好宝贵。例如你早唱周瑜写表嘅，佢好似系吓祖叔吓，咁啊成班你玩音乐嗰扎都高手嚟啦，吓奇叔啊冯维奇咁成扎，嗰阵时仲好多人都仲喺度噶嘛吓。
3: 咁啊，讲到呢个版眼咧，嗱，其实大家听得到咧，啲字咧的确咧系几粗鲁嘅。你觉得阿杜焕当时系咪真系背晒所有字噶啦？
4: 我谂好多即兴
3: 系，
4: 而且咧呢类咁嘅字咧，佢未必写得出嚟。即系通常都系写咗个大纲啦吓。即系嗌到边度有句乜，嗌到边度有句乜嗰啲啦。咁你话咪句句都系真系有词有曲嘅咧？我就觉得未必。
3: 咁我喺呢个1916年嘅香港华字日报入面呢，就见到呢原来有一本呢叫做时事呢嘅版眼喎。我今日就带咗嚟请辉哥呢去鉴赏一下。到底呢一首即係当然我哋迟啲呢喺节目入面呢係会唱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辉哥即係简单咁样望下，到底呢首歌系咪唱得到出嚟嘅呢？
4: 唱到㗎。
3: 其实版眼系咪乜嘢字都可以唱得到出嚟嘅？
4: 啊，唔系乜嘢字，咁你要齐整，佢都有句法噶嘛，都唔系话乱嚟。
3: 我见到咧嗰句咧，即系可能有啲咧句之后咧有两个圆形，咁其实系咩意思咧？
4: 括弧咧，
3: 系
4: 佢括弧就系有啲讲咯，即
3: 系
4: 乜事干咧？喂，
3: 即系说啦呢个
4: 乱咧，分啊分，哇乜咁多军队嚟咗啊？原来系话就嚟到拉又拉咩人啊？咁即系嗰啲咯。
3: 咁啊见到咧有啲句咧，可能咧有两个句号咁样样，就唔系括弧。呢个系咪下句咧？
4: 嗱，理论上咧
3: 系
4: 就
3: 系
4: 啦，
3: 系。
4: 但系佢而家呢度又唔系。
3: 哦，即系冇上下句之分嘅版。
4: 佢呢度又唔系。
3: 哦，
4: 系啊。佢呢度喺啲侧声度噶，
3: 咁呢个嗱好过瘾啊！我哋
4: 唔系，佢唔系逗，佢就每个有侧声又好，阴平阳平都好啦，佢都有两个圈，
3: 但好似冇平声喎呢个，
4: 有平声
3: 系嘛？
4: 有 咩咩就话手一头啊痕咪系咯痕啦，有，
3: 即系其实板眼系咪都会分下呢个平仄啊？
4: 唔系，其实佢即系男音造句嚟噶嘛，
3: 系
4: 男音造句嚟噶嘛。不过你有阵时啊、可能乱少少啦，即系因为即兴系嘛，
3: 但系都啱晒板嘅，
4: 板眼实要啱板。但佢就扮一定好易啱嘅啫，
3: 系咁
4: 好易啱，同流水板差唔多啫嘛，好易啱啊！
3: 嗱，咁我哋咧讲到呢度咧，我哋都要讲下咧，其实一个都市传说啦，其实咧好多人都对板眼另一首乐曲陈二叔咧就好有呢、這个点讲啊，即系好好奇，
4: 好争议啊，
3: 好争议就系话喂，到底呢首歌，因为啱啱早排咧喺呢个网上面啲社交媒体咧睇到啲人咧就话哦，啲人咧专登收咗嗰首陈二叔唔俾我哋听嗰啲，咁、啊辉哥你有冇听过咧？
4: 我听过下，
3: 系，
4: 但
3: 系
4: 好细个嗰阵时候，自己都怕丑啊，系咪？
3: 系。咁啊，当然嗱个录音咧，我系听过嘅，其实都系嗰句啦。我觉得咧就唔系好适当。喺今时今日，我哋即系普罗大众入面咧，我觉得都唔系好适合去公开咁讲。
4: 嗱，你觉得佢可以撩鼻一格？咁你睇下即管咧，等于系咪啊？听下即管，你话公开梗唔得啦。
3: 系
4: 公开，就算佢哋古诗都唔唱噶。
3: 系
4: 公开唔唱噶，永远唔唱噶。佢哋仲好似话细个愿嘅。有女性喺度咧，就唔准唱呢首歌嘅咁。
3: 當時就有個說法，就話良家婦女咧就唔可以聽呢首歌嘅。咁啊，
4: 唔係啊，佢唔准唱嘅，直
3: 唔准唱嘅直情。
4: 係啊，佢哋直情係佢問噶，直情喂有冇女界喺度啊？咁有女界就唔唱噶咁。
3: 跟住咧，亦都有咧，有人講過。咁就話一個澳門嘅一位朋友，佢就話其實呢啲即係啲女子咧準備出嫁，咁咧之前嗰晚咧就同啲姊妹一齊圍住喺度傾偈啦，咁就揾古詩咧嚟唱呢首歌，咁有呢個說法，
4: 我唔信。
3: 咁咧，但係咧，你話唔唱咧，其實咧之前咧好似九十年代咧係香港有個唱家咧係公開唱到呢首歌嘅，不過咧係唱開頭嘅嗰部分。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啲舊報紙咧，其實係有個記載到嘅。
4: 公開唱？
3: 公開唱頭嗰段咧都係一個敘述，即係描述嘅開、即係開篇咯。咁有啲字眼咧，嗰啲咧相對嚟講咧都係即係。是過到這個任心處的這個。好啦，咁講到嚟呢度呢，我哋呢就播埋呢由杜煥演唱兩老契嗌交嘅下半部分。咁啊，約定你下星期繼續收聽呢傳統廣東說唱板眼及龍舟。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陳子俊。
2: 哎呀，啱啱话你打死围，话你白撞蛇仔，唔要震我伤。哎呀，从古说来意，讲乜嘢啊？意是咗噏多少嘢把我话欺，讲到话打官司，唔知啊我乜嘢啊？你讲出嗱嚟就吓死你喎！我应老豆咧做资财。执下马屎啊！我阿叔咧做报证咯，成日斗字啊鸡尾啊，大把果打呢个将军咯，打完头打单就和数下地，
1: 我大佬啊，
2: 南海洋
1: 出咗啊，
2: 咁就拉反子啊，细佬就何博所管住你啦啩，出就得完嗰个。嗰时叫做清风啊情，一班人啊把生意啊转，你啊又写乜金华飞，你若还冇钱饼，出张花票就冚咗你，问你就死一啊俾，问你就俾啲唔还俾，俾啲唔还俾，哎呀菜！我问阿子阿爷，果然系咁啊新啊康，你估啊，你就咪吓我，咪吓我，咪吓我，真。

0: 系一个额头啊光棍啊，形做行商，睇落原来就得阿婆阿郎，自扎冬瓜里面无阿郎，快啲烂事啊！文章有得笨阿将，有得笨阿将，阿师爷听到啊！哈！你就一身牙伤，
1: 哎呀，咁打仔你咁样讲，
0: 真系知啊，太无啊稽！我当人晚你啊个，晚你来为，记得你嗰年啊身有弊，为你粗持脚的牙威，公先生。钱攞咗几十万位，五钱银一剂药啊食我百多啊剂，
1: 食好之时
0: 仲要开胃，我以前有份啊羊蹄，朝朝要食碗啊三及啊剂，食得多时话淡西啊西，龙眼干肉我话二啊米，何曾啊半点就把你难为，把你难为。只是你见我就共你来发誓，话就跟我到底，
1: 系要跟我，
0: 跟我回夜归。原来你口话就无话谈底，花言巧语变花鸡，激嬲我，
2: 我暗刀嘴，我哋只仔。
0: 我呢啲葫芦仔就耍莲花用，拍到你呢，就话草弊啊，惊到我师爷就闹出嘅嚟，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哪里骨头就做点大只，快啲二蚊就长叉叉，
1: 嘿，我呢一个，
0: 听完事系一个正大花，有个就系细空手度船舱下，但大古就压到就后耳打。当时啊，好似啊，四脚爬沙，听嫂上前就来劝架，哎呀，唔好打啊又，打死啊人咧，唔系咁系话，要啊要啊他，但大想你听我意思，从我话啦，从今唔好就到此繁华，唔好就到此繁华，
1: 哎呀，
0: 听嫂话你啊，大把事啊悲。差唔啊过海就断咗人艺，
1: 我几十岁
0: 自问唔话知啊死，为人啊何苦就做到咁话知，有钱人我时啊不愿做个千万事，得来日后继中啊知，两大成人可以做啊生啊宴，赚翻银两就富之肥啊宴，买田万丈高楼随地起。富贵荣华都嫁更阿光阿仙，买田啊兼置啊地，买田啊兼置啊地，
1: 好啦，斩手啊剪，
0: 外围啊几日唔到烟，花嘅地啦，
1: 哼，咁就抵制，
0: 去啦啦，等我
1: 老佢都白。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一时之选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了。你好，我是马莹莹。今天呢，我们会听到好几首展现美丽景色的作品啊，其中有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游岁月第一年瑞士》当中的《日内瓦的钟声》。音乐开始的时候，钟声柔和，有夜曲的宁静气氛啊。这首乐曲是李斯特写给他在日内瓦出世的女儿的，阵间就交给钢琴家罗蒂弹奏了。然后呢，是一首20世纪法国音乐，是慕奇的《牧神的长笛》。这首作品是以希腊神话里面的牧神为题材。阵间带给你速度快而且充满热情的第三乐章，是牧神和仙子的舞曲。不过在中段步伐慢了下来，就好像牧神突然间有睡意。阵间就交给长笛演奏家韦斯勒演奏。至于现在想先同你听一首心旷神怡的歌曲，出自康特鲁比的《奥芬涅之歌》。这一套歌曲集是康特鲁比在他的家乡奥芬涅山区搜集民歌的成果。乡郊农民一边耕作一边唱民歌，就只是有旋律而没有伴奏的。康特鲁比就为这些旋律加上管弦乐的伴奏。现在我们听下其中一首《在远方的山谷里》。管弦乐的部分好有印象主义色彩，可以想象到迷蒙的山谷有如仙境。交给女高音上恩师，还有包道指挥的李二国家乐团。

今年威格柯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柯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他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的奏鸣曲，包括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贝多芬最后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们会听到肖邦的前奏曲，还有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这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的独奏会，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Member self-recommendation scheme for youth. Be creative. Speak up. Apply by October 5th. Learn more now at hyab.gov.hk.
1: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又来到星期日下午的时间，今日继续有我谭天乐在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为大家介绍歌剧。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一套普切尼的歌剧。而这一套歌剧呢，很快就会在我们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那里上演了。呼之欲出，没错，这一套就是普切尼第五套的作品。这一套就是 Tosca, 托斯卡。咁你又知唔知道托斯卡之前嗰套，嗱即係第四套作品係边一首呢？原来就係波希米亚人。虽然今时今日大家都认为波希米亚人係普切尼最成功而且最受欢迎嘅歌劇，但係波希米亚人首演嘅时候，乐评人对佢嘅评价其实非常一般。喺一众嘅舆论同埋压力底下，普切尼又会点样去创作托斯卡呢一套歌劇呢？在1895年身处于佛罗伦斯的普切尼欣赏了由法国劇作家 Victorien Sardou 沙尔道所创作的这一套话劇，名为 La Tosca， 讲述一个著名的意大利女高音 Floria Tosca 她悲惨的人物故事。而当时主演托斯卡的就是红极一时的法国女演员 Sarah Bernhardt。普切尼就是被他丝丝入扣的演绎深深吸引，决定要写一套托斯卡的歌剧。La Tosca 这一套话剧的确是十分成功，只是在法国就演出超过3000场的场次，非常之受欢迎。故事内容其实非常戏剧性，而且在结尾部分剧中所有的主要角色都相继死去。La Tosca 的故事包含了历史事实作为背景，有激情，有艺术，对性和权力的沉迷，亦带点暴力和血腥。普切尼十分喜欢这一套的话剧，他还分别在米兰和都灵都欣赏过。其实早在1889年的5月，即是托斯卡首演的11年前，普切尼就写信给他的出版商 Giulio Ricordi，希望可以帮普切尼拿到这一套话剧的版权。时间就是在他第二套的歌剧 Elga 首演之后的1个月。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普切尼要去到1898年才拿到这一套歌剧的授权，并且开始创作。托斯卡的首演最终是在1900年的1月14号在罗马的 Costanzi Theatre，即是现今的罗马歌剧院那里举行。创作歌词的当然有普切尼的两位好拍档 Luigi Illica 和 Giuseppe Giacosa， 波希米亚人和蝴蝶夫人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的。虽然说话剧版的 La Tosca 和歌剧版的托斯卡剧情大致上是相同的，并没有好像其他作曲家那将原著剧本大幅修改，但是话剧版的 La Tosca 呢就相对注重描述历史事实和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普切尼的 Tosca 就将重点放在人物角色，描述他们之间的欲望、爱情和矛盾。普切尼觉得歌剧版本绝对比舞台版更胜一筹，因为歌剧版本剧情更加流畅，不会过分冗长，唔使好似读紧一本历史书咁啊嘛。故事嘅结尾，男主角 Cavaradossi 需要被处决，大反派嘅 Scarpia 就被 Tosca 杀死。结尾部分 ，Tosca 就因为痛失佢嘅爱人 Cavaradossi， 佢自寻短见，从高处跳下。对当时嘅观众嚟讲，虽然系有点暴力同埋血腥啊。但是观众就是因为这样觉得他非常刺激，所以看得相当投入。托斯卡的故事是发生在1800年的罗马，故事的背景就是历史上的那场拿破仑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亦即是马伦哥战役。不如呢就让我在这里为大家简短地介绍一下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第一幕的剧情。 第一幕一开始，刚刚逃狱而且被追捕紧嘅政治犯 Angelotti， 佢走咗入一间教堂入边。嗱，咁啱得咁巧，男高音画家 Cavaradossi 佢又入咗呢一间教堂。佢正想完成佢呢一幅未完成嘅画作，佢画紧字，佢走咗入一间教堂入边。嗱，咁啱得咁巧，男高音画家 Cavaradossi 佢又入咗呢一间教堂。佢正想完成佢呢一幅未完成嘅画作，佢画紧嘅就系玛利亚马大拉 Mary Magdalene。Cavaradossi 喺创作呢幅画作嘅时候，原来就系照住 Angelotti 嘅妹妹嘅肖像去到画嘅，因为佢妹妹成日都嚟到呢一间教堂祈祷，而且佢天生丽质，有一把秀丽嘅金发，又点会咁啱喺呢一刻？政治犯 Angelotti 为咗逃亡，亦都嚟到教堂，终于上 Cavaradossi。Angelotti 向 Cavaradossi 表明佢而家嘅处境，佢正在俾人追捕。Cavaradossi 于是咧就决定要帮佢逃脱。喺佢两个正在交谈之际，远处传嚟 Cavaradossi 嘅爱人女主角 Tosca 嘅声音。在故事里面 Tosca 是一名歌劇女高音，那就当然是由女高音演唱。Cavaradossi 于是就叫 Angelotti 快点躲起。Tosca 入到来教堂，见到他的爱人古古怪怪地，觉得非常有可疑。他说，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的，你跟谁说话？ Cavaradossi 此口否认。咁都不得止， Tosca 见到佢正係创作緊呢一幅画作，佢觉得点解呢个女仔咁似成日嚟祈祷嗰个女仔嘅，唔通你对佢有意思？虽然 Cavaradossi 係有嘢隐瞒住 Tosca， 但係佢并冇恶意，而且并冇对 Tosca 不忠。Cavaradossi 花咗唔少嘅唇舌，终于可以将佢氹返。Tosca 离开，匿埋咗嘅 Angelotti 亦都趁住呢个机会行翻出嚟，远处传嚟大炮嘅声音，意味住警察已经步步进逼，好快就会嚟到教堂啦。男高音 Cavaradossi 决定要将 Angelotti 收埋喺自己屋企，佢哋马上离开。就喺呢个时候，教堂嘅看守人 Sacristano 由男低音演唱嘅。佢带埋合唱队同埋儿童合唱团一齐出场，佢哋话咧为咗庆祝马伦哥战役将拿破仑击败，今晚我哋会唱一首全新嘅赞美颂 Te Deum。身处喺一个战乱嘅时代，大家都觉得非常兴奋，但系气氛就十分峰回路转啦。饰演反派嘅男中音警察头目 Scarpia 佢出场。他誓要将逃狱的政治犯 Angelotti 缉拿归案。Scarpia 在教堂上见到有一些属于 Angelotti 妹妹的东西，有一把扇和一个食物篮。他推断 Angelotti 一定是来过这里，而且又有人见到 Cavaradossi 来过教堂，所以他心想一定就是 Cavaradossi 协助 Angelotti 逃亡。假惑的 Scarpia 知道 Tosca 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于是就乘机重伤男高音 Cavaradossi。 他拿出 Angelotti 妹妹留在那里那把扇，暗示给 Tosca 知你的爱人很可能是对你不忠。在合唱队放声高歌 Te Deum 赞美颂的时候，大坏蛋 Scarpia 其实已经看中了 Tosca，他一心要得到他，而且还决定要捉拿他的爱人 Cavaradossi， 将他处决。这个就是托斯卡第一幕的剧情。今天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拣选了一个1992年的录音，演唱女主角 Tosca 托斯卡，由 Mirella Freni 费兰尼演唱 Cavaradossi， 由 Placido Domingo 杜明高演唱。男中音 Scarpia 由 Samuel Raimi 雷美，由来自意大利的指挥家 Giuseppe Sinopoli 带领着高文

多谢你哋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咧有普切尼嘅歌剧作品《托斯卡》（Tosca）， 为我哋演唱女主角 Tosca， 有意大利嘅女高音费兰尼演唱男主角卡法拉多斯，有西班牙嘅男高音 Placido Domingo 演唱 Scarpia， 有男中音雷美，由著名意大利指挥家 Giuseppe Sinopoli。由佢带领住伦敦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合唱团同埋埃乐乐团嘅演出，就让我马上喺呢度继续为大家介绍普切尼嘅歌剧《托斯卡》第二幕嘅剧情。托斯卡嘅第二幕，位高权重嘅 Scarpia， 佢嘅办公室就系位于法尔内塞宫入面 Palazzo Farnese。唔讲唔知喎。法尔内塞宫就是今时今日的法国驻意大利领事馆了。Scarpia 就是在这里为了要占有 Tosca 做足准备。探员男高音 Spoletta， 他是 Scarpia 的手下，他告诉 Scarpia 知道还没找到 Angelotti， 但是就找到那个帮凶男高音 Cavaradossi， 还将他捉来这里。为了要知道 Angelotti 的下落， Scarpia 将 Cavaradossi 严刑逼供，在房间里面传出痛苦的尖叫声，但是坚定的 Cavaradossi 在酷刑底下亦都没有供出 Angelotti 的下落。 Tosca 就在这个时候赶到，眼见他的爱人饱受煎熬，满身伤痕，接近不省人事，他不忍心见到他再受痛苦，于是决定要讲出 Angelotti 的藏身之处。Cavaradossi 被人拖翻出来，得知到 Angelotti 被 Tosca 出卖了，他非常愤怒，我们怎可以这样做的。在这个时候，探员 Spoletta 又再次回报，他说拿破仑刚刚得到这一场战争的胜利，即是说我们已经败仗了。听到这个消息， Cavaradossi 就大骂 Scarpia， 还说你的日子很快就会完结。愤怒的 Scarpia 下令要将男高音 Cavaradossi 带走，还马上要将他处决。剩下 Tosca 和 Scarpia 二人在房间里面， Scarpia 一直对 Tosca 有意思，沉迷性欲和权力的他话，如果 Tosca 能够将佢嘅身体奉献俾佢嘅话，佢就可以放过 Cavaradossi。Scarpia 佢步步进逼，而 Tosca 就不停咁将佢推开。远处传嚟鼓声，表示 Cavaradossi 好快就会行刑啦。Tosca 唯有向上天祷告，佢唱出呢一首整套歌剧最为人熟悉嘅咏叹调 Visi d'arte。为了艺术，为了爱情，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一个灵魂，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Tosca 最后唯有应承将自己的身体献给 Scarpia 来换取 Cavaradossi 的性命。 Scarpia 于是就下令探员在 Cavaradossi 处决的时候发射空弹，来一个假处决。Tosca 听到之后当然就非常放心啦，但是他不知道的就是其实 Scarpia 暗中再下令探员一定要将他杀死。再次剩下 Tosca 和 Scarpia 共处一室， Scarpia 终于可以得到他的礼物了。当他正准备要占有 Tosca 之际， Tosca 在台面拿起把刀跟着将 Scarpia 杀死。贪图美色的大坏蛋 Scarpia 就是这样死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这个就是普切尼的歌剧 Tosca 第二幕。

讲讲大家欣赏过嘅咧，有普切尼嘅歌剧《托斯卡》嘅第二幕，就让我喺呢一度为大家继续介绍埋第三幕，亦都系最后一幕嘅剧情啦。远处教堂嘅钟声响起，一个牧羊嘅男孩，佢用罗马嘅方言唱出一首牧羊嘅歌曲。喺歌剧入边，由童声唱出一首独唱嘅选段，的确系相当特别。男主角卡弗洛多斯，佢将会被枪决嘅地方就系罗马著名嘅圣天使城堡 Castel San Angelo。喺狱中嘅卡弗洛多斯，佢暗中收买咗个狱卒，希望佢将呢一封告别嘅信件交俾 Tosca。 乐队就喺呢一个时候奏出呢一首脍炙人口嘅咏叹调嘅旋律，呢一首就系今夜星光灿烂。E lucevan le stelle。 Cavaradossi 他怀念以前和爱人 Tosca 的日子，但是亦深深明白自己很快就会被枪决，悲痛的他需要接受命运的安排。 E non ho amato mai tanto la vita， 我从未如此热爱生命。咏叹调唱完之后，探员 Spoletta 又再次上场，他将 Tosca 带到 Cavaradossi 的囚室，两个爱人他们终于再次见面。 Tosca 向 Cavaradossi 解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Tosca 为了要拯救 Cavaradossi， 在第二幕将 Scarpia 杀死，在来紧行刑的时候，枪手将会发射空弹，你只要在众人面前做场戏炸死就可以逃过呢一劫㗎喇。佢哋当真以为计划天衣无缝，但係其实 Scarpia 一早已经下令刽子手必定要将 Cavaradossi 处决。就算 Tosca 佢愿意献上佢嘅身体， Scarpia 依然唔会兑现佢嘅承诺嘅。枪手准备就绪，枪声一响， Cavaradossi 随即倒地。悲痛欲绝的 Tosca 知道原来 Scarpia 早有预谋，警察来到亦知道 Tosca 就是杀死 Scarpia 的凶手，正准备将他拘捕。生无可恋的 Tosca 于是跑到城堡的边缘，愤怒地大叫： Scarpia， 我们就在神面前再见了。 Tosca 唱完这个高音之后就一跃而下，结束了他的生命。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就是在这里结束。就让我们继续欣赏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

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普切尼的歌剧托斯卡 Tosca 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今天我为你揀选了一个1992年的录音，演唱女主角 Tosca 有意大利的女高音 Mirella Flanni 费兰尼，演唱男主角男高音 Cavaradossi 有 Placido Domingo， 演唱男中音 Scarpia 有 Samuel Raimi 雷美，联同伦敦高文化院皇家歌剧院合唱团和爱乐乐团的演出，带领着他们的是意大利指挥家 Giuseppe Sinopoli 仙奴普利。今天呢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多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谭天乐，下次再见，拜拜。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日喺节目入边啦，谭天乐为你拣选嘅作品，乐团方面负责指挥嘅系仙奴普利。喺余下落嚟嘅节目时间，我哋收听下一个节目之前，我哋听多啲呢一位指挥联同再一次系爱乐乐团嘅合作，送上嘅有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9，弹奏钢琴嘅系阿加里树。

0: 佢系钢琴家阿加利树，联同爱乐乐团仲有指挥仙奴普利，为我哋刚才演绎嘅系贝多芬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十九。
1: Art Tidbit 艺术焦点。
2: 嚟到九月六号，由我马连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俄罗斯指挥家叶夫根尼·斯维拉诺夫·史云兰诺夫嘅生日啦。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佢祖国嘅音乐闻名嘅。佢喺1928年喺莫斯科出世，父母都系莫斯科大剧院嘅成员，所以佢自细就喺剧院嘅环境入面长大啦。后来佢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嘅格尼新学院，学钢琴同埋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佢翻到去同佢渊源甚深嘅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8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喺政治干预之下，佢喺短短2年之后就被解除职务啦。史云兰诺夫之后出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喺佢嘅35年领导之下，成为咗俄罗斯嘅一流乐团。而苏联解体之后，史云兰诺夫就有更多机会在西方乐坛演出。他灌录过大量19、20世纪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曾经大力推广密亚士高夫斯基和麦哲纳的音乐。在俄罗斯曲目之外，他亦都擅长演绎布鲁克纳、马勒和艾尔加的乐曲。昨日就是在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迈耶贝尔的生日。迈耶贝尔是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小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迈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9年间写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迈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迈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又嚟到我哋星期日嘅音乐聚会，欢迎收听人若黄昏后。踏入九月份，一个新学年嘅开始，祝所有莘莘学子们学业成功啊，同埋学业猛进啊，同埋对于我哋呢一啲唔使翻学人嚟讲啦，天气开始冇咁闷热啦，大家做嘢都会。

爽快一啲，多一份动力啊！咁今个部分节目就为所有人打打气，我哋讲下新开始啊！我哋会睇翻历史入边一啲例子，系艺术家佢哋因为一啲变迁要进入人生嘅新阶段。亦都要恭喜两位指挥家在2026-27乐季踏入新的里程碑。先有委内瑞拉指挥家 Gustavo Dudamel， 过去17年他是洛杉矶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咁嚟緊呢一個新樂季呢，佢就要岸過岸啦，由美國西岸嘅加州去到東岸嘅紐約，出任紐約管弦樂團嘅新一任音樂總監。先聽下佢同紐約管弦樂團嘅灌錄，有伯恩斯坦嘅夢斷城西被拍成電影版本原聲配樂其中嘅引子。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prologue from the original soundtrack of the movie version of West Side Story, originally crea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Accordingly, music in the soundtrack was perform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Gustavo Dudamel, with additional music being performed by the L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Starting the 2026-27 season, Gustavo Dudamel is the new music director of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有史提芬·史匹堡执导的电影《梦断城西》原声配乐，我们听过其中引子。 Gustavo Dudamel 带领纽约管弦乐团演出，而在灌录入面，洛杉矶管弦乐团都有份演出部分的多家音乐。音乐开始了今日的人若黄昏后节目，今一个部分的主题是新开始。 Gustavo Dudamel 就有一个新开始了，他飞了过去美国的东岸，成为了纽约管弦乐团的新任音乐总监。有开始一定会有一个终结和告别的。Dudamel 和洛杉矶管弦乐团合作了17年咁耐，咁其实呢个乐团以前呢已经被好多高人训练过噶啦，有 Asa Pekkarinen 啦，再之前有 Carlo Maria Giulini、苏宾梅达等等，咁所以个底子咧已经系打得好好。咁我个人认为 Dudamel 领导啊，过去的17年呢，为洛杉矶管弦乐团增添多一份的脉搏，因为即是有着一种拉丁那种的热情和生命力在里面，而且比以前呢多了一份平易近人的气息和暖感。上个月底 Dudamel在荷里活馆带领洛杉矶管弦乐团举行了一场筹款音乐会 A Concert for Venezuela。 他分享了他离别的感受，他形容为是非常美丽和深刻的感受。过去17年他在洛杉矶度过，是一段不寻常的旅程。洛杉矶热烈地欢迎他，他亦都衷心多谢了乐团每一位团员和背后每一位工作人员。他说初初到洛杉矶他是一个后生仔。咁啊，我哋知道咧 ，Dudamel 咧就系有好蓬松嘅头发，不过而家佢话蓬松嘅头发咧已经多咗一啲白发啦。咁呢一场筹款音乐会嘅尾声咧 ，Dudamel 话有一份小礼物送俾在场嘅乐迷，原来佢请咗著名嘅流行音乐组合 Coldplay 主打歌手 Chris Martin 做表演嘉宾。Chris Martin 说 Coldplay 呢就算300年后他们的音乐都未必能够称得上古典音乐，但是他极爱 Gustavo Dudamel， 他们是10多年前在一个派对认识的。在音乐会里面他还特别献唱了一首原本叫 Santa Maria 的歌，被他改编变成 Santa Gustavo， 送给 Gustavo Dudamel 的。Wherever you go, you are going to bring light and love。 在这里我们重温 Dudamel 和洛杉矶管弦乐团的灌录，有两段的。第一段音乐是他们演出近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的芭蕾舞但丁 Dante 入面的船夫 The Ferryman。 第二段呢来自一张旧少少嘅灌录，是他们一套叫 Celebrating John Williams 的灌录，其中就是演出了这一位电影音乐大师的为电影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所写的进行曲。

two pieces of music there being played by the Los Angeles Philharmonic under Gustavo Dudamel. That was The Raiders March by John Williams. And before that, The Ferryman from the ballet Dante by Thomas Ardis. Gustavo Dudamel 带领洛杉矶管弦乐团刚才演出过两段音乐，啱啱呢一段嚟自《夺宝奇兵》入边嘅进行曲啦 ，John Williams 嘅创作，而之前有近代作曲家 Thomas Ardis 嘅芭蕾舞《但丁》入边呢一段船夫。在音乐之前，我们介绍过杜达美在2026-27，即是今一个乐季会接掌纽约管弦乐团，离开和他17年合作了这么久的洛杉矶管弦乐团。不过我又很期待这个新组合，想看下纽约管弦乐团这一对二代了。回来香港的音乐基地，恭喜 Tomo Peltokowski 正式接掌香港管弦乐团，今一个乐季开始成为新音乐总监。我好期待呢一位指挥家呢一季嘅几场音乐会，因为佢系集中喺德奥派嘅作品，譬如11月份啦，佢会指挥演出马勒嘅第八千人交响曲。亦都会有我好喜欢嘅布鲁克纳第四交响曲，明年1月份呢 ,Tomo Peltokowski 亦都会指挥演出布鲁克纳嘅第七交响曲。咁讲到香港管弦乐团嘅音乐会呢，顺带提一提啦，啱啱介绍嘅 Gustavo Dudamel 呢，明年都会嚟香港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贝多芬嘅第九交响曲。唔单止佢仲会带埋委内瑞拉嘅 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 嚟。咁佢哋会合作演出贝多芬嘅歌劇费黛利奥。咁而香港管弦乐团同埋 Simon Bolivar Symphony Orchestra 呢，会喺明年嘅情人节2月14日携手合作演出普罗戈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一份非常动人的情人节礼物。在这里我们听一下 Tomo Peltokow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的冠录演出，改编自华格纳的歌剧《尼贝龙的指环》的The Ring and Orchestral Adventure， 听下其中两段啦，《The Valkyries》女武神同埋《Magic Fire Music》。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under the baton of Tomo Peltokoski, who is their new music director starting this 2026-27 season. There, the orchestra played excerpts from The Ring, an orchestral adventure as arranged from The Ring Cycle by Richard Wagner. 我们刚刚听过 Tomo Peltoko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的演出的冠录改编自华格纳歌剧《尼贝龙的指环》, 成为这一套叫做《The Ring, an orchestral adventure》的 連貫性作品，剛剛我們聽過其中兩段音樂的《人若黃昏》後，今一個部分節目講新開始，剛才我們分別介紹過 Tomo Peltokoski 和Gustavo Dudamel 分別在這個樂季接掌香港管弦樂團和紐約管弦樂團的。我們又 看看歷史裏面另外一些新開始的例子。 1930至40年代 因為納粹軍在歐洲當道，有20多萬猶太人移民去美國，當中包括音樂家、劇作家、文人等等。我們又看看他們 面對這個要在美國生活的新開始， 特別看看作曲家Arnold Schoenberg的例子。 Schoenberg1930年代 先去波士頓任教， 後來就移民了去西岸的洛杉磯。 這位作曲家曾經說過， If it is art, it's not for all. If it's for all, it is not art. 如果是個人都喜歡，就不是藝術了，即是說明這位作曲家是一位高等藝術，high art的推崇者。他選擇去洛杉磯住，這個城市五光十色，以荷里活電影聞名，也不是美國當中最有深度的一個城市。他在那裡住，其實會不會有抵觸的呢？ 抵觸我想是怎樣都會有些的了，但是我們又看到他都有融合在這個美國的生活裡面。他住在洛杉磯一個叫做Brentwood的地區， 還是女影星Shirley Temple家斜對面。 他又接受了美國一些運動， 例如他喜歡看美國的baseball， 又會聽收音機的問答節目， 甚至會跟另外一位非常崇拜他的美國作曲家George Gershwin打網球。 事業方面，Arnold Schoenberg曾經在兩間西岸著名的大學 USC和UCLA任教， 71歲退休， 退休金實在是太少了， 所以之後他都有作私人教授。 以荷里活電影見稱，那孫伯克有沒有曾經跟電影扯上關係呢？聽完以下這段音樂告訴你，是他的作品《昇華之夜》（Transfigured Night）其中一個選段的，卡拉揚帶領柏林愛樂樂團演出。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nal parts of Transfigured Night, Opus 4 by Arnold Schoenberg. Herbert von Karajan conducted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柏林爱乐乐团在指挥卡拉扬带领之下演出过孙伯克的作品四《星华之夜》。音乐之前我的问题是Arnold Schoenberg 孙伯克揀了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那他有没有跟荷里活电影扯上过关系呢？答案是他曾经有过机会。1935年尾，电影公司 MGM 制作部总监 Irvin Thalberg 约会孙伯克，想请他为电影 The Good Earth 作配乐。这一部戏的意念来自美国女作家蔡珍珠同名的小说，中文译做《大地》。咁喺约会入边 ，Thalberg 同 Schoenberg 讲话：我前嗰几日收音机度听到你一首作品广播，好漂亮嘅音乐，我想请你作电影配乐。咁首先，孙伯克答佢就话 ：I don't write beautiful music， 我唔系写漂亮嘅音乐嘅。然后佢继续狮子大开口，开价$50,000，仲要求完全控制电影声音的设计，包括就是演员讲对白呢，那个音要跟音乐那个音吻合，那这个其实有些好笑的，如果你是高音，演员讲的不是又要很高音这样。那当然 Mr. Thalberg 完全拒绝了孙伯克的要求。要讲回就是我哋明白点解 Irvin Thalberg 喺心机部听到 Schoenberg 嘅作品嘅广播之后，会觉得佢系适合系写电影配乐，因为佢喺收音机度听嘅咧就系刚才呢一首《星华之夜》，而《星华之夜》咧其实系根据一首诗写成，所以里头佢系有说故事嘅成分，孙伯克系处理得非常好嘅。呢、這个故事咧就系话一男一女喺街上边行。个女嘅就话俾个男听，佢身怀六甲，但系嗰个 BB 唔系呢位男士嘅。咁但系个女嘅就好有诚意话，我希望透过做妈妈咧，能够揾到一啲人生嘅意义。咁呢位男士听到佢明白，咁而且好受到大自然嗰种光芒所感动啊。咁明白咗啦，然后呢对所谓嘅 couple 啦，即係呢男呢女啦，就喺夜晚黑继续踱步而去啦。嗱，虽然孙伯克冇参与过电影音乐创作，但係佢嗰个创作手法所强调嘅不协调 dissonance 呢，其实係大大扩大咗电影音乐写作嘅手法，尤其是係经律场面。有一个笑话就係有一位电影音乐作曲家叫做 David Rexon， 曾经请教过佢去怎样为一个飞机上发生的长段落，所谓的 airplane sequence 去作音乐呢？ Schoenberg 答话，好像就是要写一些形容大蜜蜂的音乐，不过要大声很多的。原本我在今一个部分想播多一首孙伯克的作品，是他在加州时期所写的小提琴协奏曲，因为背后亦都有一个笑话的。那不如留返在下个星期播，我们继续会就新开始这个主题会再介绍多一点的例子的。在这里先休息一阵，新闻报道之后有人约黄昏后第二小时节目送给你。
1: The Culture Show is continuing its look at how the visual arts and music are so connected, sometimes directly, sometimes indirectly. We have unearthed a wealth of examples, yet we have so much more to explore. I hope that for those of you who join me for the music, much of which has never been or is very seldom played on radio for, you will also develop my passion for art.Join me, Stacey Rodder, Sunday nights at 7 for The Culture Show.

欢迎继续收听由吕碧晶主持的《人若黄昏后》，喜欢钢琴音乐的听众这个部分不要离开收音机了，应该我们会听到钢琴家 Leif Ove Andsnes 演奏莫扎特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其中第一乐章，亦都会介绍英国钢琴家 Benjamin Grosvenor 下个星期在香港举行的两场音乐会。先送上小约翰史特鲁斯的圆舞曲《美酒、女人与歌》，作品333。Ricardo Muti 在2025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带领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0: Guitarist Thibaut Garcia there playing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Cathedral by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作曲家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嘅作品《大聖堂》第一个乐章，副题为《香愁》嘅前奏曲。 刚才有吉他演奏家 Thibaut Garcia 嘅演出。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英国钢琴家 Benjamin Grosvenor 以佢无可置疑嘅技艺同埋喺琴键上嘅低调优雅见称。英国金融时报俾咗5粒星佢，The Independent 更称佢为100万甚至系几百万人之中先至出道嘅一位奇才。下星期 Benjamin Grosvenor 会喺香港举行两场演出。9月12号星期六晚，佢会联同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布拉姆斯嘅第一钢琴协奏曲作品15，担任指挥系崔贤 Holly Hyung Cho，佢现时系挪威电台乐团指挥以及康城国家乐团嘅音乐总监。 当晚音乐会另外嘅曲目仲有聂尔逊嘅第一交响曲，同埋作曲家舒尼尔萨喺2019年为纪念 Clara Schumann 诞生200周年而写嘅肖吾逊泽《叶克拉娜》，乐团今次嘅演出属亚洲首演。呢一场音乐会系下星期六晚喺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 另外喺星期三9月9号啦，Benjamin Grosvenor 亦都会喺大会堂举行钢琴独奏会，演奏莫扎特嘅钢琴奏鸣曲 K333、贝多芬嘅月光奏鸣曲、史嘉尔亚宾嘅星 G 小调钢琴奏鸣曲同埋肖邦嘅第二钢琴奏鸣曲。呢一场独奏会系星期三9月9号晚喺大会堂音乐厅举行，晚上8点钟开场。 以下落嚟啦，我哋先听为快啦，有 Benjamin Grosvenor 嘅两段灌录啊，先有肖邦嘅夜曲作品15第2首，同埋李斯特嘅《巡礼之年》入边彼得拉脱第104首14行诗。

深心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免费价长有一件多年来一直推广法国作品。在来年的四台音乐会，他会带领慕尼克爱乐乐团送上一场充满法国音乐的演出。带来德布西以闪烁流动的声音描绘大海光影和气息的大海，还有百辽士充满动感的海盗序曲。女中音奇巴莎亦会加入送上百辽士的夏夜，带我们走进神秘而且略带忧郁的夜晚。另外还会听到一套的世界首演，由法国当代作曲家布诺布米亚所写的自由落体。这一场呈现法国音乐过去和现在的演出，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九月六号，由我万年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俄罗斯指挥家 Yevgeny Svetlanov 史云兰诺夫的生日了。史云兰诺夫以指挥他祖国的音乐闻名，他在1928年在莫斯科出世，父母都是莫斯科大剧院的成员，所以他自小就在剧院的环境里面长大了。后来他进入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格尼新学院学钢琴和作曲。1951年毕业之后，转去莫斯科音乐学院跟随钢琴名师奈侯斯学习。1955年毕业之后，他回到去同他渊源甚深的莫斯科大剧院出任助理指挥，8年之后晋升为首席指挥。不过在政治干预之下，他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被解除职务了。史云兰诺夫之后出掌苏联国家交响乐团，这个乐团在他的35年领导之下成为了俄罗斯的一流乐团。而苏联解体之后，史云兰诺夫就有更多机会在西方乐坛演出。他灌录过大量19、20世纪的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曾经大力推广麦亚士高夫斯基和麦赞纳的音乐。在俄罗斯曲目之外，他亦都擅长演绎布鲁克纳、马勒和阿尔加的乐曲。昨日就是在19世纪在法国红极一时的歌剧作曲家 Giacomo Meyerbeer 麦耶贝尔的生日。麦耶贝尔在1791年在德国出世的，小的时候他是钢琴神童，后来在达姆斯塔特跟随著名的理论家韦克勒学作曲。1816年24岁的麦耶贝尔第一次踏足意大利学习当地的声乐风格，自此他才真的成为歌剧作曲家。他在意大利的9年间写了6部歌剧，而且一部比一部受欢迎，令他成为了罗西尼的竞争对手。1826年麦耶贝尔将他在意大利引起热潮的作品《埃及的十字军》带到巴黎上演，还留在巴黎发展。他在法国的初期经历了他爸爸的逝世和子女的夭折，但是在这一次低潮之后，他就陆续写出了多部大获成功的歌剧，包括《恶魔罗伯》、《胡格诺教徒》、《先知》和《北方的明星》。麦耶贝尔在这段时期的作品展现出大歌剧风格，有宏伟豪华的舞台、灿烂的管弦乐和优美的旋律。虽然他们曾经风靡欧洲乐迷，但是在20世纪之后他们就很少搬上舞台了。
3: 星期三下午3点的四台音乐会重播，柏林电台交响乐团《确斯与若斯科域之》是在2025年10月24号柏林音乐厅录音。小提琴家若斯科域之不但最新现代作品，更以曲目广泛著称，他当然是今日作曲家的最爱。首演过的作品来自哥伦马修斯、约翰阿当斯还有沙朗伦。今场他会带来尖锐、闪耀而优雅的史达拉文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会拉少少沙朗伦的音乐。而沙朗伦的螺旋就是开场作品，这首大作可以说是长达9分钟的音乐加速。最后演出全场的确斯和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亦会以柴可夫斯基充满深刻情感倾诉的 F 小调第四交响曲完成音乐会。确斯亦是2018年苏提指挥大奖得主。

星期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到晚上十二点钟，在这里跟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有我伍永文。踏入九月份的音乐旅程，第一站呢会跟大家去到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一起听听萨拉沙蒂为小提琴创作的安达鲁西亚罗曼曲，演出的是由 Gil Shaham 和奥菲斯室乐团。

You've just heard the Sicilian Variations by Jean-Michel Damas with harpist Nako Yoshino. 鋼琴家兼作曲家達馬士創作的一套西西里變奏曲，不是剛才欣賞到的演出裡面擔任豎琴獨奏的是吉野直子。由法國的音樂，我們又轉到去捷克的作品。选来的就是有德福扎克其中最优美最受欢迎的一套音乐，就是用了仅仅11日就写成的这一套E大调弦乐小夜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irst three movements from Dvořák's String Serenade in E, Opus 22, with Christopher Hogwood conducting the Londo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首先欣赏到呢，就是德弗扎克的 E 大调弦乐小夜曲作品22的头三个乐章，负责演出的是由 Christopher Hogwood 带领的伦敦爱乐乐团。啱打心机的朋友提一提你，这里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

That was A Dream in the Forest by Barrios, performed by David Russell. 巴黎季作曲家兼吉他好手 Barrios的代表作 森林之梦, 负责吉他独奏的是 David Russell。 不知大家在刚才的一场梦里面有没有梦见小鸟、蝴蝶、从前的一些故事和小矮人呢？一起听听葛里格的四首抒情小品。

Then we heard four lyric pieces by Edvard Grieg: Little Bird, Butterfly, Once Upon a Time, and March of the Trolls, performed on the recorder by Mikola Petri, with the English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Oku Kamu.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四首抒情小品《小鳥》、《蝴蝶》、《從前》和《小矮人進行曲》。 欣賞過值得演奏家 Mikola Petri 連同由 Oku Kamu 指揮的英國聲樂團的演出之後， 時間又差不多來到晚上的11點鐘， 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 新聞之後， 吳永文會繼續在這裡 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 轉頭見。

今年威格柯音乐厅庆祝成立125周年，请嚟多位重分量嘅音乐家嚟到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就会听到钢琴家亚历山大简道荷夫喺威格柯音乐厅举行嘅独奏会啦。简道荷夫喺2019年曾经夺得莫斯科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嘅金奖。今场演出他会分别演奏两套大型的奏鸣曲，包括麦哲纳的 F 小调钢琴奏鸣曲，还有贝多芬最后的 C 小调第32钢琴奏鸣曲。除此之外，我们会听到肖邦的前奏曲，还有李斯特的哭泣、抱怨、忧愁、恐惧变奏曲。这一场钢琴家简道荷夫的独奏会，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一齐欣赏音乐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进入咗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带嚟嘅呢就有 JS 巴嘅作品 F 小调第五键盘协奏曲。我将会欣赏到呢就是钢琴家 Andrei Gavrilov 联同由玛莲娜指挥的圣马田室乐团的演绎，一起听听当中的一段慢板。

And that was Piazzolla's Café 1930, performed by Emmanuel Peru and Christian Rivet. 令我們彷彿就是置身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某個昏黃燈光的街角咖啡館裡面的一首咖啡館1930，Café 1930。 剛才吹奏唱笛的就是由 Emmanuel Peru， 而負責吉他伴奏的是 Christian Rivet。 由皮亚苏拉的探窝世界，我们又转到去佛瑞的儿童世界。星夜乐师要跟住想送俾大家嘅，系有呢一位法国作曲家喺佢嘅好朋友德布西嘅女儿身上得到灵感啦，而创作出嘅《洋娃娃》造曲。

You've just heard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Mozart's Sonata in D, Kirko 448 for two pianos, played there by Marta Argerich and Gabriel Baldacci. 莫扎特寫俾雙鋼琴合奏嘅D大調奏鳴曲K448，咁剛才欣賞到呢就係當中嘅第二個樂章，負責演出嘅係Marta Argerich同埋Gabriel Baldacci。 接住落嚟要送俾大家嘅呢一套作品呢，都係同莫扎特呢就係好有關係㗎。喺1630年代，意大利作曲家 Allegri 呢，就特別為教宗嘅私人教堂創作咗一套聖樂作品 Miserere 求主垂憐。咁之後都一直呢，就係梵蒂岡嚴守嘅秘密。 直至到14岁嘅莫扎特，凭住记忆将乐谱完完整整咁抄录落嚟，先至令世人有机会听到呢一部咁超凡嘅杰作。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the Talis Scholars, conducted by Peter Phillips. And that was Allegri's Miserere. 泰利斯學者合唱團 是Peter Phillips領導之下的演唱。 Allegri的求主垂憐 又差不多將今晚兩個小時的節目帶到你一個尾聲。 我是吳詠文， 很多謝大家收聽星夜樂逍遙， 希望下星期日晚 同樣時間再度跟大家見面， 祝各位晚安。

0: 欢迎嚟到，
1: 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听到的三首钢琴曲叫做《夜蛾》、《悲伤的鸟》和《海上孤舟》，出自拉威尔的钢琴作品《镜子》。刚才演出的是《下马游》。你好，我是马莹莹，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霍尔斯特的合唱作品《深夜里前来》，编号12第五首，由贺西指挥白明汉市交响合唱团演出的。之后亦都听过吉他演奏家伊利亚士弹奏梅尔兹的《悲歌》。跟住落嚟咧，我哋会欣赏韦华帝嘅经文歌《世上没有真正的平安》开头嘅咏叹调，编号 LV630， 会由女高音曹秀美联同鲁宾带领嘅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演出。之后咧，仲会有贝多芬嘅第四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由伊马士指挥布鲁日原音乐团演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柴可夫斯基嘅浪漫曲啊，编号5，会由钢琴家邓泰山演奏㗎。

两位钢琴家亚加利树同埋费迪带嚟咗布拉姆斯嘅海顿主题变奏曲作品56B。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连影。之前我哋听过皮亚苏拉嘅《天使米龙加》，一个咧系卡利改编嘅版本，由柏林爱乐十二位大提琴手合奏噶。之后亦都听到一段合唱作品《从光所出之光》，选自罗力逊嘅《永恒之光》，由伊劳拉节日合唱团演唱噶，指挥系艾迪逊。咁阵间咧会带俾你前南章嘅四首原住民艺术歌曲，里面嘅两个选段叫做《渴望》同埋《找螃蟹》，演出者系女高音林慧玲同埋吕少嘉指挥嘅台湾爱乐交响乐团。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钢琴家拉洛加嘅演奏啊！呢首作品系格拉纳多斯嘅《歌耶之画》当中嘅窗口对谈。

拉伯克姊妹钢琴二重奏啱啱带嚟咗呢一套柴可夫斯基嘅作品《天鹅湖》里面嘅三首舞曲啊，呢个版本系德布西改编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咧亦都带嚟过布拉姆斯嘅 F 小调钢琴五重奏作品34里面第一个乐章啊，弹奏钢琴嘅系安斯涅斯，演出嘅仲有阿蒂美斯四重奏，然后咧有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啊，弹奏佢自己改编嘅王慧贤作品二续舞曲。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下钢琴家泰欧特弹奏萨蒂嘅第二首吉诺西安，然后咧会有女中音卢特活克演唱马勒嘅吕克特歌曲当中嘅我被世界遗弃，一齐演出嘅仲有加白拿指挥嘅爱乐乐团，最后就会有拉哈曼尼诺夫嘅第一首交响舞曲作品45，会由尼泽塞金指挥费城乐团演出㗎。

刚才呢两位演奏者咧，就系吹奏长笛嘅蓝玉仙，同埋弹奏钢琴嘅徐嘉琪，带嚟嘅作品咧系张邦彦嘅《长笛与钢琴小奏鸣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呢、這个节目，叫做《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头先我哋仲听过巴克嘅 D 大调第三组曲里面嘅歌调编号 BWV 1068，系由蒙辛格指挥史图格室乐团演奏噶。之后亦都听过格里格嘅歌曲叫做《春天》，作品33第二首，由女中音冯奥达联同钢琴家科斯博演出嘅。咁跟住落嚟咧，会有欧洲加兰古乐团带嚟鲍海利尼嘅 F 小调第四首弦乐六重奏，其中第一个乐章。接住就会系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孟德尔逊嘅《随想回旋曲》编号14。最后咧有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演出法雅嘅作品，就系七首西班牙流行歌曲啦。呢一个改编俾独唱同埋两个竖琴嘅版本系由沙萨道改编，至于演唱者咧，其实就系。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长夜细听，我系马连影。头先我哋听到三首音乐噶，首先系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肖邦嘅 G 小调第一首叙事曲作品23，咁跟住咧有韩德尔嘅作品李纳多当中嘅咏叹调小鸟你在歌唱，演出嘅咧系女中音狄当拿图，仲有叶梅里亚尼切夫指挥嘅金苹果古乐团。咁跟住亦都欣赏到孟德尔逊嘅 A 小调第三交响曲苏格兰里面第一个乐章啊，系由加迪纳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嘅。接住落嚟，我哋听一首香港作品啊，系伍卓贤嘅《因为风的缘故》，会由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演出嘅，指挥系古玉仲同埋谢思韵。咁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圣桑嘅《妙思与诗人》，作品编号132。拉奏小提琴嘅系雷诺卡普森，拉奏大提琴嘅系高利亚卡普森，一齐演出嘅咧，仲有卞佳雅指挥嘅法国电台爱乐乐团。

啱啱我哋听到女高音伊素高斯基演唱一首摇篮曲啊，系理查史特劳斯嘅作品。一齐演出嘅仲有扬诺夫斯基指挥嘅柏林电台交响乐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我哋听到单簧管演奏家霍罗斯特吹奏查理卓别林嘅作品叫做《微笑》，这个版本是邦定伦改编，而他亦都弹奏钢琴的。然后亦都有另一首改编作品，原作是舒伯特的《天鹅之歌》里面的小夜曲，这个版本是苏孙雅改编，他亦都是弹奏吉他的，而拉奏小提琴的是沙涵。跟住亦都欣赏到奥雅改编亚格里安的《希伯来旋律》编号33，由小提琴家斯内达联同钢琴家哥特纳一起演奏的。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一套比较长嘅作品啦，原作系巴克嘅《戈尔德堡变奏曲》啊。咁但系我哋会听呢个版本比较特别啦，由布桑尼改编，而且亦都系经过阵间嘅演奏者啊，钢琴家黄志仁嘅修改嘅。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啱啱为大家送上过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哦，无量的教堂》，系特斯拿嘅创作。为我哋演唱嘅系女高音汉尼根，负责电子音乐嘅系查奥面，仲有两位钢琴家一齐演出，佢哋系拉伯克姊妹花。

在上星期一三分钟音乐词典讲 Codetta 的时候提过，一个夏天的完结只是预示新学年的开始，同理今日亦是新节目精致时刻的开始。在嚟紧的集数，我们会讲不同作品的起承转合。这一季新学年开始会集中讲起这个题目。而家听紧金库尔演奏贝多芬 G 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联同柏林爱乐乐团同指挥金本演出。作品的乐句起得好，一开始完全没有乐团支持，是钢琴自己一个安静入嚟。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